欢迎各位好朋友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早高峰节目，我们的节目口号是爱听子琪好运来袭，不要忘了我们的节目名称啊，畅行早高峰，我是子琪，各位早上好。在整点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先来关注路面通行情况。本台八号路况记者也提醒我们，紫霞路和花雨路、艳阳路和花雨路、艳阳路和华飞路信号灯都不亮，请过往的司机注意观察，减速慢行。感谢本台八号路况记者。那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减速，踩好刹车，控制好速度和车距。感谢八号路况记者的实时分享。地点是在紫霞路与花雨路、艳阳路与花雨路、艳阳路和华飞路。整点回来之后，我们将会关注的是微博头条节目的互动话题，和八点钟之后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分享一下，什么事情会让你觉得时间过得非常快？每次过什么样的节，一周年、两周年、三周年这种节点的时候，就会觉得时间好快。我昨天还在和家里人聊天，我说来马鞍山居然已经四年了，

天和周末衔接，形成五天小长假。相关部门表示，11月中下旬学生完成一段完整阶段的学习之后，可以适度休整，假期也可以和学校运动会、研学实践等校园活动统筹安排，贴合日常的教学节奏。不少市民关注合肥的秋假安排，因为908新媒体他们刷新到的更多消息，除了本省的还有合肥的。那合肥市呢，已经对秋假发布具体要求，秋假原则上安排在10月到11月，每次时长2天到3天，可与法定节假日双休日衔接，也可以和学校组织的春秋游、运动会、劳动周等相衔接。芜湖市此前发布的信息显示，秋假和11月的双休日连休。铜陵发布的秋假时间预计在11月份。还有隔壁省江苏南京、苏州、无锡、常州秋假时间基本上是11月16号和18号和11月14号、15号的周末衔接，形成连续五天的小长假。希望我们马鞍山的秋假放的时候能够和江苏的秋假分开，这样的话我们去江苏玩就不会碰上他们的小朋友啊，你可能排队的时间会短一点。这个时候家长朋友会说，小朋友放假了，我们又没假。是的，能理解，家里有小朋友在上学就非常能懂，家长就会讲，怎么又放假了，好不容易送去学校上几天课，有放中秋放国庆的时候都觉得小朋友怎么又放假了，然后国庆刚放完马上要放秋假了。

还好。和江苏的一些城市稍微错开了一点，只是14、15的那个周六、周日人会比较多。如果咱11到13的话，等于我们放前面三天，他们放后面三天，中间那两天呢，大家共用。这个时候，动物园、植物园、科技馆和类似的场所哈，会长满了小朋友，听到他们叽叽喳喳的讨论声。对于秋假应该还是非常非常期待的。你想一下，我们小时候上课，如果说告诉你有一个什么假期，六一能放一天，放半天，都觉得好兴奋。刚才我们聊到的是微博上的消息，我们来看生活中的事儿。刚才在抖音平台上收到了一条留言，我们就不读他的 ID 了。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什么事儿会让你觉得时间过得很快。他说谈了3年恋爱，昨天分开了，打开微信刚认识那一天的时候觉得3年过得很快。然后他补充了几条消息，是大学的时候谈的恋爱，6月份毕业，10月份分开。作为成年人分手之后呢，今天还是要面对生活去上班，好像没有留给我们太多的时间去伤感，更多的还是要面对现实的一些困难。有可能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你会回想起恋爱的那所有的经历。所以长大之后告别可能是我们要学会的新课题。

0: 这是一位之前就有在收听节目并且参与互动的朋友啊，我想他的评论应该还是真实性很高的。飘一剑客说，等会儿送他一首歌吧，叫《分手快乐》。其实我觉得在一段感情分开的时候人很难特别快乐，所以换一首歌送给你啊，等到快结束的时候。稍后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刷新到今天的绝不听说科学辟谣进行时。
1: 听说黑洞是黑色的，
2: 是吗？
1: 听说猪不能仰头望天空，
2: 哈，真的假的？
3: 听说把石头放进微波炉里加热会爆炸，
2: 那太可怕了。
1: 听说超市小票有双飞，摸多会致癌
2: 啊，我可没少买东西。
3: 听说长头发会吸收人体很多营养，
4: 哦，我可是长头发，不妙不妙。
2: 听说
5: 嗯，肃静，相信科学，绝不听说。

希望你能够早一点走出这个不太开心的阶段哈，去开始你全新的人生。看到大浪淘沙说忘记钥匙在哪儿不要紧，忘记钥匙是干什么的时候就得注意了，讲的老有道理了。是这样的，大家有看之前那部电视剧吗？主角的后面的剧集好像演到张嘉译的那个角色胡三元，他就开始有点胡说八道了。然后呢，因为剧集我还没有看完，所以我不清楚他最后啊有什么定论，但是看那个症状，好多人就在评论区说这可能是阿尔兹海默病。稍后的时间啊，我们要结束今天的畅行早高峰了，感谢各位好朋友的陪伴和收听。因为成全的这首歌曲是4分34秒，希望能让你听得很完整。在明天早间周六的同一时间，不要忘记收听我们的节目，也不要忘记定好闹钟出发上班。忘记听节目不要紧啊，千万别忘了上班。明天早上我们继续相约928或954，不见不散，拜拜。

0: 滴滴醇香成匠心，75载酿光阴，203口明清窖池唤醒岁月，39韵顺应天时，国家地理标志认证，非遗技艺代代传承，6万平米生态九城，年产8000吨浓香佳酿，安徽老字号徽酒5连冠，喝运酒好运酒，运酒集团诚邀共饮天地精华。微信热线晚先生186-559-1211。
1: 世界在你耳边，故事在你心间。FM 95.4，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
2: 马走日，
3: 象走田，
2: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3: 不算不算，
4: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5: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6: 宝贝，那是江豚。妈妈小时候啊，经常能看到的水生动物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了，没想到它们竟然又回来了。可10多年前它们的生存环境还很恶劣。
7: 丫头，你看看江水中痛苦挣扎的长江精灵，人们过度的捕捞水产开始啊，这些江豚就越来越少喽。
8: 妈妈，你在想什么呢？
6: 哦，妈妈想到以前啊，和外公在长江边的情景。妈妈希望眼下的美景能够一直延续下去，让这些小精灵能够永远幸福地徜徉在长江之中。
9: 现在这里正在进行一场化工清理。
10: 沿江1公里范围内的化工企业全部关停或者搬离。
9: 这里就是一片绿树成荫的江滩公园。
8: 小江豚好可爱呀。

0: 在手中，打开马上听听，
1: 互动我有，
0: 马上听听，马上听听，互动我有。
2: FM 105.1 FM 92.8 FM 95.4 三频率融媒整合，以视听交互服务为核心，不断拓展视听内容和用户服务，
0: 全方位互动升级。
3: 我听节目怎么给主持人互动留言呢？
4: 微信公众号关注
0: 马上听听，
4: 点击下方留言框直接留言发送，主播就会看到你的信息。
5: 开车出门想了解实时的高速路况该怎么做呢？
4: 微信公众号关注
0: 马上听听，
4: 回复路况立刻知晓最新路况。
6: 我想网络收听节目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4: 微信公众号关注
0: 马上听听，
4: 点击右下角畅听广播三频率随心听。
2: 民生互助、
5: 交通路况、
2: 天气预报、
5: 旅游音乐、
2: 美味共享、
5: 房产装修、
2: 汽车养护、
5: 近期活动，
0: 在马鞍山你想知道的我们每天新鲜推送，节目互动实时掌握。
1: 我要关注
2: 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一栏搜索马上听听，点上关注，让我们成为你的广播最佳伴侣，成为你生活的好帮手。
0: 您还可以关注同步视频号，新鲜短视频每天为您呈现。
2: 马上听听，
1: 乐享乐听乐互动，
0: 就等你来了。马上听听，马上听听哦。
7: 张婶年近60，怎么也没想到最近学起了经济学。大爷，我们年利率啊20%以上。
8: 经济学说高收益往往伴随着高风险，明显投资陷阱，少来。
7: 他还成了朋友圈里最懂信息技术的。
8: 打开骚扰拦截，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只要不乱点，离电诈就远一点。
7: 李大爷当上了语文课代表。
9: 您的账户存在安全问题，需提供个人信息解锁。
10: 哼，文字陷阱，先吓人再套信息，这是模拟银行的假号码。
7: 他对现代美术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11: 李大爷你好，我是小芳。
10: 哼，和我玩变脸，扭头侧脸又扭曲，动作不自然，这就是 AI 换脸，快挂断。
7: 反诈知识必修课，轻松识破小骗局，爷爷奶奶特别缺课哦。
12: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2: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

0: 个闹钟起不来，加油，打工人。
1: 毕业季，
2: 求职季，
1: 僧多粥少真烦恼。
2: 好公司，人人想。
1: 调整心态最重要。
2: 我们的目标，工作不累，工资加倍。
3: 你还在为找不到称心如意的工作而烦恼吗？你还在为错失优质招聘信息而后悔莫及吗？你还在为没有优质创业项目而上下求索吗？立马创业，职场新希望，工作更好找。FM 95.4全媒体助力。

0: 大家来关注到的是马鞍山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全是晴到多云，偏东风三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27摄氏度，明晨最低气温14到16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里全是晴到多云，供水供电供气情况是一切正常。提醒大家，最近的温度啊开始下降，也到了换季的时候了，早晚的气温变化是比较大的，大家在外出出行前一定要根据天气和温度的变化及时的去调整衣物。好的，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创业点子分析的环节当中。
1: 让梦想成为现实，让现实超越梦想。每天清晨8:30，让我们穿越城市的车水马龙，在电波里与梦想相拥。立马创业，在你身边。
0: 立马创业在您身边，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创业点子名字叫做城市声音档案本地口述故事工作室啊。这个项目啊，主打的定位是本地化的声音内容采集加上定制的音频产品，区别于普通的短视频图文，专注挖掘一座城市当中普通人的口述记忆，可以面向政府文旅、社区、企业、个人做声音档案，适配咱们马鞍山啊，这座城市，可以做一些投入低、差异化比较强的内容，市面上同类的项目是比较少的。那么，这个创业点子，它的核心业务板块包含哪些内容呢？第一个就是文旅口述的档案啊，这可能是主力

些人物的专访音频，还有包括一些先进人物的口述纪实，产出适合公众号内部学习、短视频背景音乐配音的音频素材。

好工作虚位以待，我们来看一下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去搜罗到了哪些优质的岗位信息。首先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马鞍山清风科技有限公司正在招聘的岗位信息。目前在招的岗位有，第一个是数控操作工，招聘人数是10名，薪酬待遇方面每月4000到8000元钱。在岗位要求方面啊，能够适应两班倒啊，工作时间是9.5个小时，熟悉具备数控设备基本的操作技能，有经验。

每月5000到15000元钱，岗位要求有销售经验，医疗健康行业资源优先考虑，优秀应届生也可以考虑，性格方面要开朗外向，沟通表达要流畅，能够承受一定的业绩压力，认可健康行业，责任心强，有良好的服务意识。联系方式和曹女士取得联系，联系电话是166-55

0: 适应不同的工作环境啊，吃苦耐劳，工作认真负责，有良好的职业素养。联系方式可以和夏主任区的联系，联系电话是13205652212，13205652212。
1: 有人相爱，有人夜里看海，有人七八个闹钟起不来。加油，打工人！
2: 毕业季，
3: 求职季，
2: 僧多粥少真烦恼。
3: 好公司，人人想。
2: 调整心态最重要。
3: 我们的目标：工作不累，工资加倍。
4: 还在为找不到称心如意的工作而烦恼吗？你还在为错失优质招聘信息而后悔莫及吗？你还在为没有优质创业项目而上下求索吗？
5: 立马创业，职场新希望，工作更好找。 FM95.4 全媒体助力，今日招聘应聘，及时有好运。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立马创业节目，稍后将进入到我们的整点信息广告当中。在整点信息广告之后呢，我们将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创业路上，和大家去聊一聊江西火锅王的拧毛巾省钱美学啊，看看他究竟是如何成为江西的火锅王。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马上听听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再见。

滴滴醇香成匠心，75载酿光阴，203口明清窖池唤醒岁月，39韵顺应天时，国家地理标志认证，非遗技艺代代传承，6万平米生态九城，年产8000吨浓香佳酿，安徽老字号徽酒5连冠，喝运酒，好运酒，运酒集团诚邀共饮天地精华。微醺热线：晚先生，18655591211。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宝安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宝安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宝安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
2: 早上9点，喝杯水，休息一下吧。开车的叔叔阿姨要劳一些喝哟。我是萌芽成长中心报时宝宝李若琳瑶。
3: 一座城市的灵魂，在忙碌的写字楼，在安静的博物馆。
4: 一座城市的灵魂，在潮人的偏好。
5: 你是喜欢偏酸还是偏甜？
4: 在本地人一生上演的剧情。
6: 在今天的那个节日吧，很简单，都要
3: 新潮、念旧、有趣、深邃。
4: 一座城市的灵魂，
7: 只在用心的人眼里，
4: 开启最好看的风景。寻味城市，带你发现不一样的城市。
8: 寻味城市，让用心的人带你发现不一样的城市。国庆黄金周已然落幕，这个假期山水诗城马鞍山风光正好，文旅诗城热度高涨，采石矶、雨山湖等各大景点游人如织，大量周边邻县以及外地游客前来观光打卡。城市热闹有序的假日图景背后，离不开各行各业劳动者的在岗坚守，公共交通战线的工作人员便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假期期间，我市公交系统提前谋划部署，全力应对客流高峰，通过加密景区专线，坐实高铁站客流接驳工作，结合现场人流，动态灵活调整发车班次，全力保障市民与游客出行高效顺畅。穿行于城市大街小巷的公交车，不仅承载出行功能，更是展示城市文明形象的流动窗口。公交驾驶员李国伟便是节日期间坚守运营一线的一名普通从业者。
9: 这个国庆假期还是挺忙的，因为这7天我们马鞍山公交7天公交车全免费，所以很多就是以前没有坐公交的，他也一家人过来坐我们公交，所以我们这个国庆

0: 还是人非常多的车上？
1: 我呢早上啊，白天是开常规线路113路，到晚上的时候开我们的小世界。

0: 接线路，三个七，从我们的体育路夜市到我们的采石风景区。晚上这条线呢，就是连接我们的小吃街和采石街风景区，还是挺有意思的。
1: 透过李国伟的回忆，可以真切感受到节假日岗位的工作节奏和日常有着明显区别，也能了解到国庆假期公交一线所开展的各项重点保障工作。
0: 这个我们调度肯定是实时调节更新的，因为看哪条线路，包括我们909路连接地铁站采石机的，像下雨天那我们肯定要少一点，像天气好我们就肯定要加快车辆，要不然那肯定是太火爆坐不下了。我们马鞍山这几年对旅游这一块还是挺不错的，很多外地人来我们马鞍山。我在路上开车的时候看到很多的外地拍照，然后现在那个地铁S2号线开通，那个外地乘客也是非常多的，他们上了地铁然后转我们公交车，有很多外地乘客他对我们马鞍山站点地方什么比如说当地好吃的还是不熟，马鞍山就会问我们，然后我们就会很热情的指引他在哪里坐车，在哪里下车，然后我们知道的话我会推荐他去哪里吃好吃的好玩的。
2: 就问的比较多就是马鞍山哪个地方好吃的。
0: 对
2: 好玩的
0: 对、马鞍山哪个地方有好吃的，像大肉面啊煎饼，那个安公大肉饼在哪里啊。
1: 大批外地游客涌入城市，不少人对本地公交线路景点方位并不熟悉，做好外来游客服务成为节日公交服务的一大重点。

0: 在他看来，尽管节日工作强度大，十分忙碌，但能够守护市民游客平安出行，助力外地来客更好感受马鞍山的山水烟火，这份付出就格外有意义。
1: 我感觉还是

0: 一群，然后考虑到晚上还要上班的情况下，然后就叫自己的家人带他去马鞍山附近露个营。那我们缺少陪伴，肯定心里总有一点失落的。
1: 虽然假期的热网，但公交的暖心服务依旧持续，正是无数一线劳动者的默默耕耘，守护着城市出行秩序，向外来访客传递马鞍山的城市温度。车轮滚滚向前，这份责任与温情也延续在一趟趟平凡的日程营运之中。感谢收听本期的寻味城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在路上用声音作画，在耳边感受朝夕的繁华，在手中打开马上听听，
3: 互动我有
2: 马上听听，马上听听，互动我有
4: FM 105.1 FM 92.8 FM 95.4三频率融媒整合，以视听交互服务为核心，不断拓展视听内容和用户服务，
2: 全方位互动升级。
5: 我听

0: 这一刻从新出发。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

0: 供水供电
1: 老大，
0: 而且在降温和换季的过程当中，所以呢每天穿什么衣服啊，可能大家也会比较的困扰和烦恼。那一些手机 APP 当中啊，会提示你啊，根据什么样的温度啊，穿什么样的衣服啊，所以大家还是要及时的去调整衣物。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创业路上啊，和大家关注到的是江西的一家火锅店，叫做季季红，它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2: 立足满山创业本地市场，
3: 讲述普通人白手起家的艰辛创业故事，
2: 分享多年行业打拼创业心得体会，
3: 让更多人了解品牌背后不为人知的创业故事，
2: 一起聆听创业故事，感悟创业精神。
3: FM95.4 创业路上正在直播。
0: 在江西有一家火锅店啊，名字叫做季季红啊。这个火锅品牌现在是逆势突围，单省直营店突破了467家啊，红底白字的招牌非常火爆。创始人周红就说啊，他们不是在开店，而是在织一张效率网。一家火锅店靠红、粉、蓝、黄啊这些系列主题店成为年轻人的打卡地，还以5年不涨价反降价的恐怖定

南昌的人均工资仅300元，吃一顿火锅啊还是比较奢侈的，差不多要多少元呢？30-40元。这个周红就琢磨，如果说能让大家花水煮的价格享受火锅的体验，一定会火。他大胆盘下600平方米的店面，开出了当年南昌最大的火锅店。最贵的牛肉每份5元，最便宜的菜品5毛钱，90余种食材构筑起平民的火锅大餐。5元管饱，10元管好的定价，甚至啊比街边的麻辣烫还要实惠。这家店取名为四季红，后来因为商标注册啊改为了季季红。凭借让每个人都能够心静地吃上火锅的初心，在开业的第一年，接待顾客就突破了10万人次，成为南昌街头的现象级消费地标。经过20年的沉淀啊，这家火锅店最终形成今天的总成本领先战略，开创了火锅行业独特的经营哲学，

时，他却用稳定的价格在顾客心中建立起了高确定性的品牌认知。在规模溢价权上，随着门店数量达到466家，它的采购规模形成了强大的溢价能力，也是说在进一步的巩固了成本优势。仅仅靠以上的供应链还不足以支撑它的降价底气，真正放大其核心竞争优势的是在精益管理当中，无数运营细节当中所累积的乘积效应。当周红带领团队向萨利亚取经时，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设计，比如说防尘布置挂画、过道维度的拖把、无刀具的厨房，让他大受启发。这些细节背后啊，是一套精细的管理哲学，一切围绕简单来进行设计。回到江西之后啊，他掀起了一场效率的变革。那么这个变革是从三个维度进行展开。首先是极简主义的门店设计，80公分的操作间距让员工一个转身就能够完成取料、备餐等全流程。自选店的就餐动线设计让顾客从买单、选餐到取餐几乎是全程自助，调料、甜品、餐位费全免，也是为了减少核算。

0: 滴滴醇香成匠心，75载酿光阴，203口明清窖池唤醒岁月，39运顺应天时，国家地理标志认证，非遗技艺代代传承，6万平米生态九城，年产8000吨浓香佳酿，安徽老字号徽酒5连冠，喝运酒好运酒，运酒集团诚邀共饮天地精华。微醺热线晚先生186-559-1211。
1: 人生旅途，四季仍然，我们陪你一起数遍生命的公路牌。 FM95.4 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
2: 在路上用声音作画，在耳边感受朝夕的繁华，
3: 在手中打开马上听听，
4: 互动我有
3: 马上听听，马上听听，互动我有。
5: FM105.1 FM92.8 FM95.4 三频率融媒整合，以视听交互服务为核心，不断拓展视听内容和用户服务，
6: 全方位互动升级。
7: 我听节目怎么给主持人互动留言呢？
8: 微信公众号关注
3: 马上听听，
8: 点击下方留言框直接留言发送，主播就会看到你的信息。
9: 开车出门想了解实时的高速路况该怎么做呢？
8: 微信公众号关注
3: 马上听听，
8: 回复路况立刻知晓最新路况。
10: 我想网络收听节目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8: 微信公众号关注
3: 马上听听，
8: 点击右下角畅听广播三频率随心听。
11: 民生互助，
9: 交通路况，
11: 天气预报，
9: 旅游音乐，
11: 美味共享，
9: 房产装修，
11: 汽车养护，
9: 近期活动，
3: 在马鞍山你想知道的我们每天新鲜推送，
9: 节目互动实时掌握。
12: 我要关注
5: 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一栏搜索
13: 马上听听，
5: 点上关注，让我们成为你的广播最佳伴侣，成为你生活的好帮手。
3: 您还可以关注同步

0: 享乐听乐互动，
1: 就等你来了，马上听听，马上听听哦。
2: 我是一名艺术家，擅长扮演各种角色。
3: 你好，张先生啊，我们警方啊怀疑你涉嫌洗黑钱，你不要挂电话啊，稍后我把电话转接到你们当地的公安局，跟你核实一下个人信息。
4: 你好，请问是刘女士吗？啊，我今天是快递客服，我们这边查到您的一个快递丢了，稍后给您发一个链接哈，按照指引操作办理退款。
3: 喂，我们是社保局的啊，我们在系统后台啊查到你社保卡被人盗刷啊，出现异常了，麻烦你提供一下个人信息，解冻账户，好吧？
2: 一旦你赢得人们的信任，事情就简单多了。

0: 要点击来历不明的链接，不要轻易透露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和密码，不要给未经资质验证的慈善机构捐款，时时绷紧网络安全之弦，处处谨防新型电信诈骗。
1: 妈妈妈妈，你快看，长江里那是什么呀？
2: 宝贝，那是江豚。妈妈小时候啊，经常能看到的水生动物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了，没想到它们竟然又回来了。可十多年前，它们的生存环境还很恶劣。
3: 丫头，你看看江水中痛苦挣扎的长江精灵，人们过度的捕捞水产开始啊，这些江豚就越来越少喽。
1: 妈妈，你在想什么呢？
2: 哦，妈妈想到以前啊，和外公在长江边的情景。妈妈希望眼下的美景能够一直延续下去，让这些小精灵能够永远幸福地徜徉在长江之中。
4: 现在这里正在进行一场化工清理，
5: 沿江一公里范围内的化工企业全部关停或者搬离。
4: 这里就是一片绿树成荫的江滩公园，人人
1: 小江豚好可爱呀。

0: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2: 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提醒你，安全生产，警钟长鸣，别忘了你身后的家人每天都在等待你平安归来。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3: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最远内移2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剪刀石头布可以是简单的游戏，也可以是救命的法则。当异物卡喉气道完全梗阻时，需要立即采用海姆立克急救法。剪刀石头布的海姆立克急救法适合一岁以上儿童及成人。
2: 施救者要站在患者身后，先伸出剪刀手，两指并拢，横放在患者肚脐上方，测出肚脐上方两寸距离，便是发力点。另一只手握成拳头，拳眼朝内，放在剪刀的上方，最后把剪刀手变为布，握住拳头，向内向上冲击腹部，直到异物吐出，解除危机。
3: 异物卡喉。别慌张，站到身后抱住他，肚脐上方剪刀手。

0: 应自己要去的地方，别管多远，别管多久，一定要抵达。
1: 1, 2, ready, go。
2: 你问我们旅行是什么？现在啊，我们不需要高谈阔论，也用不着大包小包，也不只是飞机高铁。在2024年，这只是一件简单又浪漫的事。你听，
3: 我地点上睡呢。
2: 你觉得旅游有什么意义呢？
3: 是坐好长的高铁，然后去看沙子、看雨，还有爬山。
4: 我今年高中毕业了，这个暑假我要用手机记录生活，因为我和同学们准备策划学生党们最具性价比的旅游攻略，我们想把这些内容通过短视频分享。

0: 给更多人。
1: 我今年快40岁。
2: 旅游的意义，往大了说，我觉得旅游是对生命尊重的一种表达吧，它能让我们用心的去感受这个世界各种不同的一面。往小的说，我觉得旅游是生活很好的一种补给，能修复自我，增加情感，留下美好的记忆。同时我也非常享受每一次旅行前的期待与努力。
3: 我今年60多了，但我感觉我还很年轻呢。退休以后我可去过不少地方呢，下一站就让孩子们安排了，我要去橘子洲头。我看那谁在朋友圈里发的，吹湘江的风，追五角星的光。
4: 世界是一本书，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某一页，但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让我们一起奔赴下一

世界，美丽生活。你是否在寻找理想中的家？在这里，主播小磊将会为您搜罗房产资讯，挑选家装建材，分享生活妙招，让城市生活多点惊喜，平凡人生更有理想。你的幸福生活就在我爱我家。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爱我家，我是小磊。首先来聊到关于如果厨房太小该怎么来装啊，三招呢，改造不砸墙，轻松扩容。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其实现在房子户型呢，可以说有一些并没有那么方正，那如何去通过我们的装修去进行改变，让大家的格局更加的科学呢，在今天的我爱我家将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在这之前，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全是晴到多云天气，偏东风三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27度，明晨最低气温14到16度。明天白天到夜里全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今天的水电气是全部供应正常的，您可以放心使用。

好，那关注完了天气情况，我们也来说一下近期的一个整体天气啊。刚刚还有朋友在说经过昨天调整，感觉今天恢复了满满的活力，好在明天在就是补十一期间的班，然后再上一天周天可以稍微的休息一下哈。这刚刚有朋友在马上听听上说的，哎呀，不管怎么样，其实是这样，我倒觉得啊，工作上我没有什么太多影响，反而十一期间呢，就是带孩子啊，干嘛的，就是还没有机会好好就是弄一弄家务，因为这两天天很好嘛，也知道，你看随着昨天的寒露节气，然后再往后，你看在两周以后。10月23号咱们就要迎来霜降节气了，就是说天气会越来越冷，大家被子也会越换越厚，不妨可以趁着休息的时候，放假的时候，把家里的被褥晒一晒。我看了一下这几天天气都挺不错的，你看本周日放假嘛，这个大家这个是晴天。

本周日放假嘛，这个大家这个是晴天18到25度，不如大家可以对吧，就是把这个冬天被子拿出来可以晒一晒啊，因为也放了一整个春夏了嘛，对吧，拿出来晒一晒。然后从目前天气来看，一直到下周三之前都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下周四开始到周末有可能会出现有雨的天气。也就是说从下周大约15号到18号。

0: 光小，那怎么来改造呢？可不可以不砸墙呢？给大家几种装修的方案，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
1: 花花世界，美丽生活，你是否在寻找理想中的家？在这里，主播小磊将会为您搜罗房产资讯，挑选家装建材，分享生活妙招，让城市生活多点惊喜，平凡人生更有理想。你的幸福生活就在我爱我家。

一般像一线城市、超一线城市，他们房子的面积一般来讲都比较小，对吧？因为总价值很高嘛，所以你会发现厨房确实没有比较大的，相对来讲都会小一点。然后呢，厨房如果说是比较小，但是又不想通过砸墙的方式，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扩容呢？其实也是有的。还有一些朋友就是说客厅很小，也希望就是厨房和客厅的那个布局啊能更合理一点。其实首先从资源的紧张上来说，大家也是知道的，特别在一线城市，这个土地资源很珍贵，所以也就导致有些户型呢它没有那么的规整，或者说没有那么的大，它可能会更偏向于居住啊，或者是卧室啊，甚至是受制于那个土地资源的面积的一个情况，然后去做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确实可能会存在不合理的情况哈。还有就是户型设计理念的一个转变，因为现在住房的设计更加注重整体空间的多功能利用和居住体验的优化，那么人们呢将会

其实现在的话也有很多网上的博主啊，就是去教大家怎么样，就是比如说可以一次性做未来两天的饭啊，怎么样可以简化这个烹饪的方式啊，让大家就是把厨房的利用率提高，吃得更健康。那这种情况之下呢，像微波炉啊、电磁炉一些小型的电器，它制作食物就可以了，它就不像传统烹饪那样要准备食材、复杂的厨具，对不对？所以它就不需要太大的空间来放置这些工具和食材，所以烹饪的简单化也为现在这个厨房的设计上来讲提供了一些方案吧。再来呢，就是购房的成本了。对于购房者来说，厨房面积小意味着整套房子的总价可能会降低。那么在购房预算有限的情况之下，人们可能会选择面积较小但是价格更合适的房子。而厨房面积小呢，它就是其中的一个妥协了。另外就是从装修的成本来说，厨房装修成本相对还是比较高的，因为它包含了橱柜、电器、瓷砖。较小的厨房在装修的时候是可以节省成本，无论是材料费用还是人工费用都相对来讲比较低。最后一个要跟大家说，就是厨房比较小呢，也不是说完全没有优势，它有一点优势就是在于你的卫生弄起来会方便。你要知道家里面最脏的两个地方，这个是厨房一般都是排到第一，就是因为你经常烹饪它有油烟。啊，有些朋友说我不怎么烹饪的话，只要有火，你开过火啊，放一些调料，它就容易出现一些这种污渍嘛。所以我们说厨房它小呢，你从打扫的角度来讲可能会少一些负担。那么从这个优缺点我们了解完了之后，就来说一说我们怎么样

是多层置物架，能够把餐具、锅具等分层收纳。多层置物架可以根据橱柜的尺寸和物品的大小来进行选择，充分利用橱柜的空间。第三就是选择合适的橱柜了。选择合适的橱柜对增加储物空间可以说是至关重要。吊柜可以一直延伸到天花板来增加储物容量，同时选择带有抽屉的橱柜，方便分类存放小件物品。第三呢，就是优化家电设施，选用小型电器。小型电器呢，能有效地节省空间，比如说单灶电磁炉、小型微波炉等等。这些电器啊，体积小，功能呢，也能满足日常的需求。还有就是安装折叠或者是伸缩家具，折叠餐桌、伸缩台、中岛台等这些家具能够有效地节省空间，不用的时候呢折叠起来不占用空间，需要的时候展开，可以作为操作台面或者是用餐区。而厨房空间的改造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合理规划，通过合理布局增加储物。

滴滴醇香成匠心，75载酿光阴，203口明清窖池唤醒岁月，39韵顺应天时，国家地理标志认证，非遗技艺代代传承，6万平米生态九城，年产8000吨浓香佳酿，安徽老字号徽酒5连冠，喝运酒好运酒，运酒集团诚邀共饮天地精华。微醺热线：晚先生18655591211。

0: 因为看哪条线路，包括我们909路连接地铁站采石矶的，像下雨天那我们肯定要少一点，像天气好我们就肯定要加派车辆，要不然那肯定是太火爆坐不下了。我们马鞍山这几年对旅游这一块还是挺不错的，很多外地人来我们马鞍山。我在路上开车的时候看到很多的外地拍照，然后现在那个地铁R42号线开通，那个外地乘客也是非常多的，他们上了地铁然后转我们公交车，有很多外地乘客他对我们马鞍山站点地方什么比如说当地好吃的还是不熟，马鞍山就会问我们，然后我们就会很热情的指引他在哪里坐车，在哪里下车，然后我们知道的话我会推荐他去哪里吃好吃的好玩的，
1: 就问的比较多就是马鞍山哪个地方好吃的
0: 对
1: 的
0: 对、马鞍山哪个地方有好吃的，像大肉面啊煎饼那个安宫大肉饼在哪里啊。
2: 大批外地游客涌入城市，不少人对本地公交线路景点方位并不熟悉，做好外来游客服务成为节日公交服务的一大重点。从李国伟的讲述当中也能看到一线司机们为此付出的诸多努力。当很多人沉浸在阖家团圆休闲出游的时光里，李国伟和许许多多公交同行选择坚守岗位，不停往返于城市的各条线路。在他看来，尽管节日工作强度大，十分忙碌，但能够守护市民游客平安出行，助力外地来客更好感受马鞍山的山水烟火，这份付出就格外有意义。
0: 我感觉还是做什么样的工作是一个职责所在吧。既然选择了这个工作，那我们肯定要把我们的岗位给坚守。其实谁都想假期啊，但。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
1: 消防救援争分夺秒，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打通消防生命通道。
2: 拂过脸庞的微风，划过指尖的流水，
3: 回旋耳机
2: 的声音，穿行都市的人潮，寂寞或沸腾，都是生活与故事的弦外之音。FM 95.4，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
4: 花花世界，美丽生活，你是否在寻找理想中的家？在这里，主播小磊将会为您搜罗房产资讯，挑选家装建材，分享生活妙招，让城市生活多点惊喜，平凡人生更有理想。你的幸福生活就在我爱我家。

仔细的去做，一旦没有把它封死，要不然容易发霉，要不然容易漏水，要不然容易就是反臭，就是有异味儿。所以我们说这些都是需要去注意的。那为了防止积水呢，也建议大家可以选择好一点的地漏。地漏这块的话，我们一直都说啊，不要去省钱买像潜水艇、汉高等一些大品牌的这个五金件啊、其实这个地漏也算五金了，因为它是大部分啊都是不锈钢再加铜，对吧？芯子应该一般是铜做的啊，或者是有部分的一些是铝材等，反正就是选择好质量好一点的，虽然价格其实也就百把块钱，但是呢它可以关系到你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一个使用。如果说有些朋友看到是那个塑料铅或者是什么铅坠铅都行啊，就是说我们没有说固定怎么样，但我们首推还是铜，因为铜呢它不容易腐蚀，不容易坏。你像塑料的呀铅坠的呀，它可能会有就是发生一些故障，所以我们是推荐这个铜芯的啊。然后呢，就是卫生间不适合装推拉门轨道啊，清洁打扫也非常的麻烦，可以安装平开门或者是上轨道推拉门。再来就是卫生间瓷砖尽量不要选择凹凸不平的瓷砖，因为卫生间比较潮湿，凹进去的部分很容易发霉发黑，特别难看。这是卫生间的这个瓷砖。还有就是卫生间瓷砖美缝剂要选择浴室专用的美缝剂，可以防霉防水抗氧化。一般的美缝剂呢其实是搞不定卫生间的湿气的哈。然后我们再继续往下捋，我们第十条就要跟大家说，虽然说台上盆颜值很高，但是从清洁的角度来讲其实是不太方便的啊、还是选择台下盆啊，还是选择台下盆。那么一般来讲台下盆是不会有卫生死角，而台盆连接的地方其实用刷子把它刷一刷就可以了。除了台上盆，带角的浴室柜也是容易形成卫生死角，建议

会出现很多问题，比如说在洗手盆的旁边预留插座可以放置吹风机，如果要安装智能马桶或者是这个卫洗力等一些洗净坐便器盖，那需要在坐便器旁边预留一个插座。此外，为了安全起见，最好是使用带有盖子的防水插座。这是我们说的卫生间的这个插座啊。第十八呢，就是卫生间储物空间要充足，住久了你会发现毛巾架、收纳柜什么的都不嫌多啊。这是我们说的卫生间的储物，我们之前专门做过一期节目，大家也可以去参考一下，我们之前告诉大家一些比较好用的小物件吧。你也可以去那个淘宝上搜一搜啊，很多平台上都有那种好用的物件。很便宜，很划算，然后就轻松可以解决收纳或者是挂呀储藏啊等一些需求了。接下来再来说一说

滴滴醇香成匠心，75载酿光阴，203口明清窖池唤醒岁月，39韵顺应天时，国家地理。

0: 酿，安徽老字号徽酒五连冠，喝运酒，好运酒，运酒集团诚邀共饮天地精华。微醺热线：晚先生18655591211。
1: 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位时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2: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3: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

0: 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0: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2: 这不是方便吗？
0: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0: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3: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4: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5: 好消息，好消息！来，咱们拿完东西的都可以过来看一看啊！
6: 看看，
5: 看看，我们公司的这个项目，月息3%，还月月分红，特别的合适。
7: 哎，那个说的是，收益高，风险可就大了。
5: 您放心。我们是有营业执照的正规公司，安全的很。
7: 像工商执照，除了工商执照，还要有做金融业务的资格。
5: 您呢，去旁边的村打听打听，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7: 拆东墙补西墙，都要等到那天，沙沙宝不就出事了？新闻上都说了，
8: 贪小便宜吃大亏，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5: 哎，大哥，阿姨，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1: 爸爸是困惑，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12: 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3: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9: 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提醒你，安全生产，警钟长鸣。别忘了，你身后的家人每天都在等待你平安归来。
14: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5: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

0: 我的电视我做主。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研内移两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我是一

0: 是简单的游戏，也可以是救命的法则。当异物卡喉气道完全梗阻时，需要立即采用海姆立克急救法。简单石头布的海姆立克急救法适合一岁以上儿童及成人。
1: 施救者要站在患者身后，先伸出剪刀手，两指并拢，横放在患者肚脐上方，测出肚脐上方两寸距离，便是发力点。另一只手握成拳头，拳眼朝内，放在剪刀的上方，最后把剪刀手变为布，握住拳头，向内向上冲击腹部，直到异物吐出，解除危机。
2: 异物卡喉，别慌张，站到身后抱住他，肚脐上方剪刀手。

0: Remember me,
1: 答应自己要去的地方，别管多远，别管多久，一定要抵达。
0: Make you cry, for even if I'm far away, I hold you in my heart.
2: One, two, ready, go.
3: 你问我们旅行是什么？现在啊，我们不需要高谈阔论，也用不着大包小包，也不只是飞机高铁。在2024年，这只是一件简单又浪漫的事。你听
4: ，Living in a tree，
5: 我弟弟上岁呢。
3: 你觉得旅游有什么意义呢？

0: 我今年高中毕业了，这个暑假我要用手机记录生活，因为我和同学们准备策划学生党们最具性价比的旅游攻略，我们想把这些内容通过短视频分享给更多人。
1: 我今年快40岁，
2: 旅游的意义往大了说，我觉得旅游是对生命尊重的一种表达吧，它能让我们用心的去感受这个世界各种不同的一面。往小的说，我觉得旅游是生活很好的一种补给，能修复自我，增加情感，留下美好的记忆，同时我也非常享受每一次旅行前的期待与努力。
3: 我今年60多了，但我感觉我还很年轻呢，退休以后我可去过不少地方呢，下一站就让孩子们安排了，我要去橘子洲头。我看那谁在朋友圈里发的，吹湘江的风，追五角星的光。
4: 世界是一本书，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某一页，但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让我们一起奔赴下一

0: 光光是费用的问题，对吧？这也是和后续的公益相关的。好，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问题。有听友问到，设计师老师想问一下，到底滴漏怎么选呢？是隐形滴漏比较好，还是普通的滴漏比较好呢？
1: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隐形滴漏啊，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小型产品啊，它的基本结构啊和常见的滴漏是差不多的，但是呢，它在外观上面做了一个改进，安装的时候啊，它需要在下水道的位置做一个凹面，然后把滴漏安装在这个上面之后呢，然后在它上面盖一个盖板，盖板与周围的瓷砖之间有一条细长的缝隙啊，可以保证咱们排水顺畅，而且这样做过之后啊，咱们滴漏就完全隐藏在下方了，卫生间地面看起来是更加完整一点啊，也让房间整体变得更美观一点。但是呢，就是咱们隐形滴漏啊，有很多人担心它这个排水问题，其实根据我们正常的使用情况来看的情况，它的排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呢，地漏它本身它并不暴露在地面上啊，我们是通过巧妙的安装方式，让它盖板与周围地面形成了隐藏的缝隙。但是呢，正常来讲的情况下，我们就是不会形成积水的。但是呢，隐形地漏它有一个缺点是什么？最主要的就是不太好清理啊，尤其是在家庭使用的时候啊，脱落的长发啊总是会造成各种堵塞，而且头发细长柔软也会随着污水啊进入到咱们这个地漏的缝隙，从而让咱们这个排水能力越来越差。所以咱们这个隐形设计啊，也让咱们这个清理啊就是做到是不变的。
0: 所以我们刚刚也说到，老师也是对比了这两个滴漏啊，在挑选的时候，其实市面当中叫法还挺多的，还有什么防臭滴漏啊什么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去挑这个滴漏呢？您给我们一些建议吧。
1: 首先第一个滴漏来讲的情况下，首先第一个咱们肯定是要有一个不锈钢的材质，肯定是最好的。第二来讲的情况下，肯定是要防臭的，因为不防臭的情况下，就是咱们的一个气味啊会反上来啊。正常的咱们这个滴漏，只要是买咱们大品牌滴漏，都是咱们带防臭滴漏的，它会有一个防臭的一个处理。
0: 在家里这个空间里面选择防臭还是挺重要的、啊、
1: 对对对对，
0: 不然会家里面有味道的。
1: 对、
0: 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滴漏方面的一个挑选。如果大家在装修当中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告诉我们，通过微信公众平台马云轩生活故事广播，再或者的话，您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主播小磊，点击关注之后公屏当中给我们留言也都是可以的。

0: 就是按照我们公司的工艺的情况下，竖管我们是用好小红砖来砌筑的，这样已经有很强的隔音效果了啊，所以没必要再包竖管啊。当然有些业主啊，他不建议咱们这一块加厚包管这个空间，要求做竖管隔音棉的情况下，我们也会用阻尼片加隔音棉来包裹。
1: 嗯，也听明白了啊，就是关于这个横管是一定要去做的，因为这个声音一般噪音会也会比较大。那么竖管的话，就根据您个人的一个要求了。如果说您说你是一个，比如说睡眠确实不太好，或者是现在有这个户型啊，比如说那种两个阳台的，那其中有一边的阳台呢是融入到就是休息的卧室里面去，那可能这个下水管的声音啊会影响到您，比如说影响到你睡眠的话，你是可以进行这个包管处理的。那么在处理当中，老师也提到可以用这个阻尼片加隔音棉的一个包裹，有可能会牺牲到部分的空间。你看我们家的话就是把它融入到柜子当中了啊，包起来然后融到柜子里面成为一体了，也是把阳台纳入进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根据你们家的户型来啊。如果您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啊，也可以继续的来告诉我们。好，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啊。有朋友问到您关于这个台盆到底是墙排好还是地排好呢？
0: 首先第一个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墙排，什么叫地排啊。首先第一个地排，顾名思义啊，就是地面在地面上面排水，将排水管直接连到咱们的排污管当中，这是一个传统常见的排水方式。好处在于水管可以直接通向地面，没有过多的弯曲，排水会更加顺畅一点，不容易堵塞啊。即使堵塞也能自己手动清理啊，不用在墙上开槽啊，立藏管道，施工简单，造价相对较低啊。缺点在于台盆区域的管道裸露在外，美观性不足，且容易产生噪音，排水管与地面接触，日常清理卫生是比较麻烦的啊。管道占据了咱们台盆收纳柜的一个面积，收纳能力会下降一点。但是咱们墙排呢，就是在咱们墙面上开槽啊，埋管连接到排污管，好处在于咱们安装悬空安装浴室柜的情况下，颜值上面会更加好看一点啊，不占地面的空间，增加收纳的空间，没有卫生死角，清理比较方便。排水管隐藏在咱们这个墙体内呢，可以减少排水的噪音啊。但是呢，缺点会在于我们会增加几个弯，排水这一块就会有个减缓啊。安装的工艺是比较高的，但是咱们这块也不会容易出现堵塞的，施工难度相对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要找施工工艺标准高的大公司来做啊。总体来说还是墙排啊，它优于是地排的。
1: 墙排啊是优于地排的啊，然后包括台盆的一个排污的一个方式吧。那另外包括整个你的洗漱池怎么来进行设计啊，因为现在也有那种直接落地的啊，也有这种镂空的，老师您觉得哪个更实用一些呢？
0: 真正来说的情况下，其实我们正常来讲的情况下，还是像我们做浴室柜啊，咱们是挂在墙上面是比较好一点的。这样来做到墙面之后呢，我们地面会有一个空间啊，然后我们在做完咱们这个墙面之后啊，下面的这个空间咱们可以放一些储藏一些东西，像家里有很多盆啊没地方放的情况下，咱们做完墙面之后就可以放在咱们这个浴室柜下面了。
1: 您觉得哪个更实用，比较适用于你的生活习惯的啊，可以来进行选择。好的，我爱我家节目正在进行当中，如果您在装修当中也遇到了问题，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给我留言，或者通过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
2: 家是村中的白墙青瓦，或是城市中的巍巍大厦，家是良田百亩城中的别墅，或是一席之地两墙相对，家是母亲的谆谆告诫，或是父亲的批评责打，家是妻子的温柔体贴，或是儿女的可爱听话，家是中国人的根，是温暖与幸福的源泉。无论身居何处，家会像一座灯塔，用灯光永远照亮你，守护你，让你永远依恋到他。
3: 都说装修

醇香成匠心，75载酿光阴，203口明清窖池唤醒岁月，39韵顺应天时，国家地理标志认证，非遗技艺代代传承，6万平米生态九城，年产8000吨浓香佳酿，安徽老字号徽酒5连冠，喝运酒好运酒，运酒集团诚邀共饮天地精华。微醺热线：王先生，18655591211。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宝安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宝安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宝安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
2: 中午11点，肚子饿得咕咕叫，没关系，一会儿就能吃午饭了。我是萌芽成长中心暴食宝宝陈子轩。
3: 一座城市的灵魂，
4: 在忙碌的写字楼，
3: 在安静的博物馆。
5: 夜场，今天已经有2200
6: 人。一座城市的灵魂，
7: 在潮人的天后。
8: 你是喜欢变装还是变丑的？
6: 在本地人一生上演的剧情。
9: 在今天的那个节日吧，很有那么重要。
3: 新潮、念旧、有趣、
4: 深邃。
6: 一座城市的灵魂，
7: 只在用心的人眼里。
6: 开启

0: 像下雨天，那我们肯定要少一点，像天气好，我们就肯定要加快车辆，要不然那肯定是太火爆，坐不下了。我们马鞍山这几年对旅游这一块还是挺不错的，很多外地人来我们马鞍山。我在路上开车的时候看到很多的外地拍照，然后现在那个地铁R3号线开通，流量那个外地乘客也是非常多的，他们上了地铁然后转我们公交车，有很多外地乘客他对我们马鞍山站点地方什么比如说当地好吃的还是不熟，马鞍山就会问我们，然后我们就会很热情的指引他在哪里坐车，在哪里下车，然后我们知道的话我会推荐他去哪里吃好吃的好玩的。
1: 就问的比较多就是马鞍山哪个地方好吃的。
0: 对
1: 的
0: 对、啊、马鞍山哪个地方有好吃的，像大肉面啊煎饼，那个安宫大肉饼在哪里啊。
2: 大批外地游客涌入城市，不少人对本地公交线路、景点方位并不熟悉，做好外来游客服务成为节日公交服务的一大重点。从李国伟的讲述当中，也能看到一线司机们为此付出的诸多努力。当很多人沉浸在阖家团圆、休闲出游的时光里，李国伟和许许多多公交同行选择坚守岗位，不停往返于城市的各条线路。在他看来，尽管节日工作强度大，十分忙碌，但能够守护市民游客平安出行，助力外地来客更好感受马鞍山的山水烟火，这份付出就格外有意义。
0: 我感觉还是做什么样的工作

题、食品安全、售后服务、消费陷阱、维权难题等，大家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775111和2776111。另外呢，也可以在马上听听发送文字信息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0: 资，来介绍一下两位嘉宾啊。他们呢是来自于王山联通客户服务中心的李龙华，你好，李经理。
1: 你好啊，广大朋友啊，大家下午好，中午好。
0: 好，另外呢还有我们啊马鞍山联通的这个服务质量监督员赵丽，你好
2: 啊。主持人好，各位市民朋友中午好。
0: 欢迎两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在我们今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呢如果说您是这个联通的用户啊，在您的日常使用过程当中啊，对他们的工作啊有什么一些好的建议和意见，也可以呢在我们的平台马上听听啊，可以直接留言互动啊。

0: 通过这个网络的覆盖，像老旧小区啊、偏远农村，就曾经这些网络比较薄弱的地方啊，我们现在呢通过一系列的这个行动啊，也破解了这些通信的痛点。特别打电话啊，打一半喂喂喂啊，这非常难受的。您的家里面这个网络，别人打开一个视频啊，这个瞬间秒打开，你呢得转好几圈才能打得开，这个用户的体验感就非常不好。所以呢，我们现在不仅仅是关注到这个主城区的一些网络覆盖问题，像老旧小区、偏远地区的网络覆盖也是我们关注的一个重点啊。那除了这些网络覆盖之外，其实对于这个我们的用户来讲啊，这个服务是最为关键的。怎么能够让我们的服务更加的优化，并且呢让我们的这个老百姓更加的方便，我们有没有在这个做优这个民生服务方面有一些便民的举措呢？
1: 啊，主持人，有的有的。我们在这个民生服务方面，我们也是一直坚持建管服务一体推进啊，我们也是聚焦群众急难求盼的相关的一些问题，我们推出了多项的这个便民惠民的举措啊，我们也持续提升我们通讯服务温度和品质。在线下方面我们全市总共是25个自有厅全面推行一站式办理服务，大幅压缩了我们群众的等候的时间。我们同步呢在每个营厅也开设了助老助残专属窗口，精准提供个性化的这个便民服务。在线上方面，我们升级了我们掌上服务体系，我们联通手机营厅的 APP 可以办理95%以上的这个业务啊，就大家其实不一定一定要外出啊，到我们的营业厅，如果是不方便的话，可以直接在我们的联通手机营业厅 APP 可以办理，95%以上的业务都是可以在 APP 办理的。同时我们也新增了这个视频客服功能，让市民足不出户即可享受面对面的这个咨询和办理服务啊。同时呢，我们常态化也开展这个公益志愿服务，免费为群众检测这个网络还有调试设备，普及我们的通讯知识。我们今年呢累计服务市民约2000余人次，针对于残疾人、低保户等特殊群体，我们还推出了这个专属优惠套餐，落实费用减免政策，以实际行动彰显我们国企社会责任。
0: 嗯，这个呢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让我们市民朋友能够切实的感受到啊，这个企业我们在这个优化服务方面啊做的一些具体的工作啊，并且呢是专门针对一些这个特殊群体啊，我们也会去彰显一下这个社会这个责任感。那其实作为我们消费者来讲啊，我们最关注的啊工作，其实以及我们最关注一个企业的，其实呢也是在如何让我们消费的明明白白啊更加放心。那咱们中国联通马鞍山分公司在消费者关心的

警惕啊。大家最近中央电视台也在放这个关于这个缅北电诈的相关东西，其实大多数的这个诈骗分子他会通过这种啊这种通话这种网络来进行诈骗，所以我们运营商也是这个要按照这个国家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要求和部署吧，我们会对这个老百姓要实时这个进行这个宣传，这个关于这个涉诈的一些风险的一些防范的一些意识啊。同时我们在结合社区活动，我们通过发放这个

标杆啊，让大家变得更加的安心，以及呢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方式啊，供大家呢去进行选择，还有呢我们锻造的这个服务的标准啊，让客户如何进行省心也是非常重要的，还有构建的是维权啊，怎么能够让我们的这个消费明明白白，大家呢如果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如何去进行这个叫透明消费，如何把它设立起来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几个节点，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都和大家进行了分享。如果升级之前的一些听友啊，不管你是在我们的市区，或者是在当涂县、和县、寒山、博望有五个县区的分公司嘛，并且呢开设有25家自有的营业厅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如果遇到了任何问题啊，都可以和我们中国联通啊马鞍山分公司来取得联系，因为最终的怎么办，就是让我们的这个消费者能够消费的安心、消费的满意啊，这是最重要的。

0: 分，
1: 应
0: 该来说，大家可能对这个数字可能，光看这个数字可能不一定清楚，但是就是我们在行业内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比较高的啊。同时呢，我们当涂振兴路的营业厅也获得了这个全省的这个反电诈这个宣传教育啊，同时我们一名的员工获得了马鞍山市这个反诈先马鞍山市政府给予的这个马鞍山市的反诈先锋的这个称号，
1: 这非常难得啊。好，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直播当中啊。收音机前的一些听友，如果说我们是这个联通的客户，大家有些好的建议和意见，在一段信息之后，如果大家有问题，可以在我们的平台留言，或者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一段信息之后，我们稍后见。
2: 滴滴醇香成匠心，75载酿光阴，203口明清窖池唤醒岁月，39运顺应天时，国家地理标志认证，非遗技艺代代传承，6万平米生态九城，年产8000吨浓香佳酿，安徽老字号徽酒5连冠，喝运酒好运酒，运酒集团诚邀共饮天地精华。微醺热线晚先生186-559-1211。
3: 你所谓的万丈深渊，换个角度就可能是前程万里。心若向阳，火色生香。FM95.4，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
4: 马走日，
5: 象走田，
4: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5: 不战不算。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6: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7: 你想知道什么？我来说。搜搜搜，说健康知识。搜搜搜，说生活百科。如你所说，说你关心的搜索眼光，发现美好。

0: 生活。
1: 本栏目由马鞍山时期。
2: 欢迎来到如丽所说，我是刘丽。母乳喂养是大自然赋予母亲和婴儿最珍贵的礼物。有研究显示，母乳喂养更有益于婴儿成长，包括增强免疫力、提升智力、减少儿童期肥胖、减少罹患过敏性疾病的几率。但是在母乳喂养中，妈妈常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困扰，尤其是哺乳期用药问题。妈妈经常会问，我生病了不舒服，能不能吃药？吃了这个药之后，还能不能继续哺乳？

0: 和大家说一说如何来安全用药，科学母乳喂养。
1: 吃药了母乳能喂吗？是很多宝妈们关心的话题。产妇感冒时选择药物需要考虑到是否影响母乳喂养。以下是几种不会影响母乳喂养的药物。第一种，维生素 C， 适当补充维生素 C 可以帮助提升免疫力，对抗感冒。第二种，板蓝根颗粒。板蓝根颗粒呢是常用的抗病毒药物，对于缓解感冒症状有较好的效果，且不会影响母乳喂养。第三种，普地兰消炎口服液，这是一种中成药，具有清热解毒、消炎止痛的作用，适用于病毒性感冒。第四种，三九感冒冲剂，主要成分包括荆棘、薄荷、苦杏仁等，能缓解感冒引起的头痛、咳嗽、流涕等症状。此外呢，就是关于抗生素，如果感冒伴随有细菌的感染，医生可能会开具青霉素类的药物。这一类药物呢，对婴幼儿的影响是较小的，不会影响母乳喂养。如果有青霉素过敏的，是不能吃青霉素类的药物。另外呢，的抗生素就是一个头孢类抗生素啊，就像头孢复星酯、头孢氨苄片等。头孢类抗生素是感冒的首选。

0: 不的。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0: 况，立刻知晓最新路况。
1: 我想网络收听节目，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0: 微信公众号关注
2: 马上听听，
0: 点击右下角畅听，广播三频率随心听。
3: 民生互助、
2: 交通路况、
3: 天气预报、
2: 旅游音乐、
3: 美味共享、
2: 房产装修、
3: 汽车养护、
2: 近期活动，在马鞍山，你想知道的，我们每天新鲜推送，节目互动实时掌握。
4: 我要关注。
3: 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一栏搜索
5: “马上听听”，
3: 点上关注，让我们成为你的广播最佳伴侣，成为你生活的好帮手。
2: 您还可以关注同步视频号，新鲜短视频每天为您呈现。
5: 马上听听，
4: 乐享乐听乐互动，
0: 就等你来了。马上听听，马上听听哦。
6: 倾听群众声音，关注社会民生，追踪热点问题，架设沟通桥梁，展示部门形象，监督行业作风，权威的声音，公信的力量。 FM 95.4 生活故事广播，主持人凯文、刘丽，真心真意为您服务。本节目由马鞍山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联合播出。特别感谢消保委49家成员单位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7: 天天315继续为您直播当中，我是刘丽，欢迎大家锁定 FM95.4 来收听节目。在今天的电波当中呢，我们也有请两位嘉宾做客直播室啊。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马鞍山联通客户服务中心的李龙华经理以及服务质量监督员赵丽。这两位呢，在我们的今天节目直播当中啊，会听取我们听友的一些建议和意见。如果说你是联通的用户啊，比如说在您家附近啊，或者是在这个使用这个网络啊以及电话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问题，都可以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关注马上听听啊，发送文字信息和我们互动。另外呢，也可以拨打2775111和2776111两部热线电话。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直播当中。那天天315是由马鞍山市消保委和生活故事广播联合打造啊，关注我们消费者在您的消费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那节目的上半段我们了解了一下目前啊，我们这个中国联通啊马鞍山分公司在网络建设和为市民服务方面开展的一些具体的工作。

到2024年以百倍用心十分满意为主题，我们推出的这个服务承诺，再到今年的2026年，我们迭代升级五大窗口的服务承诺啊，中国联通啊，也是以实实在在的行动吧，我们把人民邮电为人民的初心使命转化为可感可及可检验的服务成效，不断提升我们客户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啊。我们的这个窗口呢，服务升级主要是围绕我们营业厅的窗口，还有我们100010这个热线投诉服务的窗口，同时包括我们中国联通 APP 这个服务窗口，还有我们智家工程师的这个服务窗口啊，最后一个也包括我们政企客户经理这个服务窗口啊，总共是五大服务窗口。

0: 应该成为所有企业的一个新常态。那这个服务再升级啊，其实我们想不仅仅是一个行动计划，那更是一个对社会的一个庄严承诺。坚持树立为客户创造价值这样一个理念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主动啊去推进目前我们叫供给侧改革，联通呢一定能够增强消费者的信心和忠诚度，以切实的成效让客户感知得到啊，也让社会看得见。那也谢谢李经理刚才给我们的介绍哈。平台上呢也有市民啊，大家呢也可以关注马上听听，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呢也可以直接来留言。其实经常呢我们有市民朋友会关注到自己的这个流量问题哈。如果说市民朋友发现自己的这个流量用超了，但是呢平常呢都用这个无线网，这个时候怎么可能会出现这个超的情况？这也是大家日常关注度可能会说我们在接待这个大家的这个问题当中这个发生率还是比较高的一些问题哈。我们这个请我们的这个赵丽和我们的听友来说一说好不好
1: 啊？好的，主持人。这位市民朋友您好，那个我来解答一下您的这个疑惑啊。
0: 嗯，
1: 那个中国联通这个计费系统呢，它也是经过我们这个各级的主管部门和独立第三方的一个不断检查测试，同时我们也会根据这个客户的实际使用情况，提供多种的一个流量的提醒短信和电话，也是帮助我们的市民朋友和用户啊及时掌握自己的这个流量使用情况。
0: 嗯，
1: 那么我们的市民朋友或者是我们联通的用户呢，您也可以通过这个手机的营业厅，还有微信的公众号，这些相关的一些 APP， 随时查询您流量的一个使用情况。那么我针对您这个反映的这个情况啊，我也建议您就是即使是在您这个家里面有无线网覆盖的区域啊，您也可以把您这个手机上移动网络里有一个这个移动数据的这个功能啊关闭掉。
0: 嗯嗯，
1: 这个避免这种就是即使用了无线网但是也会有流量超出的这种情况的发生。
0: 就在家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把移动数据这个选项给关掉。
1: 关掉关掉。
0: 嗯嗯，
1: 因为有的时候呢它可能就是你家里的宽带出现就是可能信号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它会自动连接到你的那个
0: 移动数据上，就优先选你的这个数据线。
1: 对对对啊。所以同时啊我们也建议啊我们的这个广大的市民朋友在日常的这个使用过程中啊，可以这个及时关注自己的一个流量使用情况，流量如果不够用的话可以这个调整自己的这个套餐或者是订购一个流量包，这样的话就能避免你流量这个超出很多产生这个费用的情况发生了。
0: 嗯嗯，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可以用刚才啊赵丽给大家的这个提醒啊，就平时家里面即便这个无线网络覆盖了，已经全覆盖，但难免呢总有飘忽的时候哈、啊，你怎么办呢？你就把它家里面的这个移动数据就在家里面的时候把它关掉，你出去的时候再开，这样呢就保证我在家中我全部用的是这 WiFi 的这个流量啊，不用我们这个手机里面的数据流量，对不对啊？那可能还有市民反映，就是最近呢老是接到奇怪电话。包括还有短信，哎，好像还是从国外发的，就是那个号码就看上去很奇怪，那号码还很长。有的呢，手机上面现在功能也比较好，你像安卓手机，它会提醒，比如说是境外来电啊，或者是什么诈骗电话，它能看得到。那像这种时候，怎么能够拒绝这种电话，就不要让它到我们的手机上来呢？
1: 嗯，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其实大部分的市民朋友他是日常生活中是没有这种接收境外来电，也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国际长途这种需求的。那像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可以建议我们的市民朋友啊开通这个国际语音拦截服务，也可以把这个国际短信的接收功能呢关闭掉。目前我们像10010的客服热线和你自己手机上发送这个特定的代码都可以支持办理，而且是立即生效，不需要任何相关的这个附加费用的。如果您想这个开国际语音拦截功能，您只要发送这个是 GBGJLH， 也就是关闭国际来话，这六个字的这个首字母啊，您把这个短信啊直接发送到10010就可以了。如果您是要开通这个关闭这个国际短信的这个接收功能呢，您只要发送一个是 GBGJDX， 也就是关闭国际短信这六个字的这个首字母，您把这个短信呢也是发送到这个咱们10010就可以了，就可以关闭这个国际语音以及关闭这个国际短信了。这个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避免您接收到这些电话或者是短信的。
0: 嗯，就这个方式的话是可以有效的来避免大家收到这样的一个外面的啊这样的可能就是国际长途啊啊，像这种情况是可以帮助大家有效进行规避的。那方式刚才说了啊，就是 有语音拦截啊，它呢也就是关闭国。

0: 记来话的首字母发送到10010，其实就可以了，对不对？嗯，那么近些年以来呀，其实我们知道针对于老年人还有学生各类人群的诈骗活动可以说叫层出不穷。那这里有市民反映说啊，听说现在的骗子已经非常高级了，说用 AI 换脸去冒充亲人视频借钱。那针对于咱们的这个运营商啊，就针对这种现在已经是叫高科技的这个诈骗了，有没有一些防诈的这种技巧来推荐给我们的市民朋友呢？
1: 好的，主持人，那么是确实是啊，这个现在这个骗子的这种诈骗的技巧，确实是有点防不胜防啊。那么我们如果日常生活中啊，遇到这个亲人通过视频来借钱，也确实需要提高这个。

0: 生。
1: 比如讲，你可以就是用一些方言来提问一下，或者是用你亲属之间才知道问题来进行确认一下，确认对方确实是自己的这个就是亲朋好友。那其实我们建议啊，最好的方法还是你马上就把这个视频挂掉，然后通过打电话。

通那个马鞍山分公司呢，近年来呢也是持续在营造这个放心的消费环境，就是包括这个针对这种通信信息诈骗、实名制、垃圾短信、骚扰电话、网络信息安全这些方面都开展了一些专项的治理工作。这块的话呢，我也想给咱们的市民朋友呢进行一下介绍。一个呢，我们是进一步完善了这个技术手段的一个建设，严格落实这个咱们工信部啊、集团公司啊关于这个防范通讯信息诈骗工作的一个各项要求，对咱们一市三县的这个语音电路出租呢进行了这个仔细的检查，并且通过这个主叫号码的分析和这个话务的流量呢进行监控，严防出现这种非法语音出租的现象。第二个呢，是我们像我们中国联通马鞍山分公司也是积极配合咱们公安机关做好这种日常的这种打击查处工作。像我们是日常是安排一个网络信息的这个维护专员，常年这个住在这个公安机关，也是依法依规的这个配合咱们的公安机关做好涉嫌通讯信息诈骗的。

0: 要
1: 二看三核验四拍照五登记这种相关的一个规定动作，通过采取这个二代身份证的识别设备联网核验等措施，验证咱们用户的这个真实的身份信息，打击这种违规的行为的发生。第四项呢，是我们日常也是非常就是关注这个完善咱们垃圾短信的这个管控制度，也是通过加强咱们人工与技术相结合的这个支撑手段和强化责任部门的职责落实，有效提升我们日常这个垃圾短信的治理水平。同时也是进一步规范咱们各渠道的这个服务质量，发现问题呢从严从重处理，切实保障我们客户的权益呢不受侵犯。
2: 这个是我们梳理出来的，告诉大家如何进行有效的啊这个防诈处理的。那还有市民在平台上反映，就比如说我们刚刚办理的手机卡，哎，发现连这个抖音、微信都注册不了，总是被提示说注册过了，哎，我新办的卡怎么就会被注册了呢？这是什么情况？
1: 首先很抱歉啊，给这位市民的这个使用带来了不便。那么您说的这个情况也确实是有可能发生的啊，就是可能是您的这个上一任机主在使用号码的时候啊，他注册了这个抖音啊、微信啊这种社交媒体的账号，然后他在销户的时候呢，又没有把这些社交媒体的账号呢进行解绑导致的。这个发生这种情况呢，咱们市民朋友也不是就不用着急啊，咱们这那个中国联通呢，也是为了维护咱们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切实保障个人互联网账号数据安全和财产的安全啊，我们也是升级了这个叫二次换新号码的一个便民服务，也是帮助咱们市民啊解决这个号码重新启用后无法注册使用互联网应用等一些问题。那比如说像我们就是微信啊、抖音啊、淘宝啊、美团这些头部的

0: 尤其是晚上上网的这个高峰的时候，想看视频啊，出现了这个缓冲，就我讲的转圈圈的情况。那想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有没有办法去解决它呢？
1: 好，主持人，我来回答一下啊。这个市民，这个您好，这个您住的这个老旧小区呢，大概率应该是宽带卡顿呢，大概率应该是两个方面的原因吧。一个是小区原有的这个宽带啊，这个可能建设的这个时间比较长，它这个线路可能老化，这个传输的性能也可能会进行下降。第二个呢，就是高峰时间段，因为大家现在这个一回家用这种网络宽带的上网啊都很多，同时呢时间比较集中啊，局部的网络这个宽带的承载的压力可能也会比较大啊。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公司也一直在开展这个老旧小区的这个网络升级这个专项活动啊。您所在的雨山区的多个的老旧小区都在我们的升级这个名单之内，建议您可以

0: 公交驾驶员李国伟便是节日期间坚守运营一线的一名普通从业者。
1: 这个国庆假期还是挺忙的，因为这七天我们马鞍山公交七天公交车全免费，所以很多就是以前没有坐公交的，他也一家人过来坐我们公交，所以我们这个国庆还是人非常多的车上。我们早上白天是开常规线路113路，到晚上的时候开我们的小吃街线路3个7，从我们的体育路夜市然后一直到我们的采石风景区。晚上这条线呢就是连接我们的小吃街和采石机风景区，还是挺有意思的。
0: 透过李国伟的回忆，可以真切感受到节假日岗位的工作节奏和日常有着明显区别，也能了解到国庆假期公交一线所开展的各项重点保障工作。
1: 这个我们调度肯定是实时调节更新的，因为看哪条线路，包括我们909路连接地铁站采石机的，像下雨天那我们肯定要少一点，像天气好我们就肯定要加快车辆，要不然那肯定是太火爆坐不下了。我们马鞍山这几年对旅游这一块还是挺不错的，很多外地人来我们马鞍山。我在路上开车的时候看到很多的外地拍照，然后现在那个地铁S2号线开通，流量那个外地乘客也是非常多的，他们上了地铁然后转我们公交车，有很多外地乘客他对我们马鞍山站点地方什么比如说当地好吃的还是不熟，然后上去就会问我们，然后我们就会很热情的指引他在哪里坐车，在哪里下车，然后我们知道的话我会推荐他去哪里吃好吃的好玩的。
2: 就问的比较多就是马鞍山哪地方好吃的。
1: 对
2: 的
1: 对、马鞍山哪地方有好吃的，像大肉面煎饼，那个安龙大肉饼在哪里啊。
0: 大批外地游客涌入城市，不少人对本地公交线路景点方位并不熟悉，做好外来游客服务成为节日公交服务的一大重点。从李国伟的讲述当中也能看到一线司机们为此付出的诸多努力。当很多人沉浸在阖家团圆休闲出游的时光里，李国伟和许许多多公交同行选择坚守岗位，不停往返于城市的各条线路。在他看来，尽管节日工作强度大，十分忙碌，但能够守护市民游客平安出行，助力外地来客更好感受马鞍山的山水烟火，这份付出就格外有意义。
1: 我感觉还是做什么样的工作是一个职责所在吧。既然选择了这个工作，那我们肯定要把我们的岗位给坚守。其实谁都想假期带儿女父母一起出去逛逛玩一玩。我前两天还准备带我家的宝宝去南京坐地铁 S2 去转一圈，然后考虑到晚上还要上班的情况下，然后就叫自己的家人带他去马鞍山附近露个营，那我们缺少陪伴肯定心里

0: 心间。 FM 95.4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
1: 妈妈，你到底为什么爱我？
0: 不为什么，只因你是我的女儿。
2: 生命呢，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要是你过的每一天都值得回忆，
3: 我们最终都要远行，最终都要与稚嫩的自己告别。告别是通向成长的苦行之路。
0: 用故事穿透生活，让生活直击灵魂。朗读者，朗读你我的故事。
4: 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 95.4正在为您直播的朗读者，我是主持人小川。此刻正午的光正安静地落在窗前，像一页被风轻轻按住的书。世界依然匆忙，车流人声键盘的敲击都在窗外，而在这里我们为你留了一小段慢下来的时光。也许你刚放下碗筷，也许正泡上一杯清茶，也许还在路上把喧嚣调成了背景。无论你在哪里，谢谢你在一天最明亮的时刻把耳朵交给我。今天是寻常的一天，也是值得被朗读的一天。接下来的90分钟，我们不赶路，只读书，读一段文字，听一段故事，见一个人，也见一见自己内心那片温柔的旷野。朗读从来不只是声音的传递，它是心跳的共振，是隔着电波我也能轻轻地拍一拍你的肩膀，说一声我在。好了，午间的风正好，树叶也正好，我们的朗读开始了。

生活是有些许遗憾，但也许有很多幸福。首先为您朗读的是作者王莹的作品《一点小伤》。受伤不在当时，在于其后，在于其后的所有时间，在于一遍遍地回答一个个问题，一遍遍地跟

伊丽莎白·詹宁斯说，我们有着一颗分离和一颗受伤的心，我们倾听这个世界，我们看见国王经过，人们从孩子从一开始就很快乐。什么样的生活才算完美的生活？每个人的心目中大概都有千百种关于完美的想象，可生活很少真正的抵达完美。工作总有些辛苦，生活难免碰到些麻烦，爱情也偶尔在快乐与失落之间往返。那些细小的烦恼，偶尔的失落，身体或心灵冒出的细微伤口，原本就是生活真理的激励。越来越觉得人生的轨迹与树木何其相似，漫长岁月中，人和树同样经历着时间和风雨带来的伤痕，抵挡着年复一年的微妙辛苦，也不断向外新生，将所有好的坏的经历连同回忆和伤痕一起沉淀成躯干深处密实的年轮。信田文的树里说道，人也好，鸟兽也好，一切生命的伤痛都需要翻卷，树木当然也是如此。于是伤口在不知不觉中弥合，微风吹过，褶皱被抚平，我们逐渐壮大强大。受伤也好，治愈也罢，生命流动的节律正是如此，那些无伤大雅的波折和起伏，反而更让幸福拥有了被感知的轮廓。譬如假期结束，新的工作日如约而至，积累了几天的辛苦，很快又将在另一段休憩中慢慢舒展。疲惫一点儿，又被生活轻轻安慰一点儿。恰如诗中所说，受伤也是一种生活，躺着度过这个下午，真的一点不坏。于是想起了维姆·文德斯的电影，叫做《完美的日子》。在电影里，50岁的男主人公主动离开曾经富足的生活，成为一名普通的公厕清洁工。他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找到了安静的秩序，起床、浇花、清扫、拍照、泡澡、读书，哪怕有些许单调，也有些许瑕疵，曾经颠簸的心也会在这份自洽中被治愈。也许我们未必会有完美无缺的一生，但幸好我们还拥有具体的一天，有一点挫折，也有一点快乐，有一点失去，也会得到一点补偿。

掌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0: 微信热线晚先生18655591211。
1: 业主您好，电梯安全位时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2: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3: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1: 一楼到了。
2: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3: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2: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3: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4: 这不是方便吗？
3: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2: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3: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5: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0: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在路上用声音作画，在耳边感受朝夕的繁华，
7: 在手中打开马上听听，
8: 互动我有。
7: 马上听听，马上听听，互动我有。
9: 三频率融媒整合，以视听交互服务为核心，不断拓展视听内容和用户服务，
10: 全方位互动升级。
11: 我听节目怎么给主持人互动留言呢？
12: 微信公众号关注
7: 马上听听，
12: 点击下方留言框直接留言发送，主播就会看到你的信息。
13: 开车出门想了解实时的高速路况该怎么做呢？
12: 微信公众号关注
7: 马上听听，
12: 回复路况立刻知晓最新路况。
14: 我想网络收听节目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12: 微信公众号关注
7: 马上听听，
12: 点击右下角畅听广播三频率随心听。
15: 民生互助、
16: 交通路况、
15: 天气预报、
16: 旅游音乐、
15: 美味共享、
16: 房产装修、
15: 汽车养护、
16: 近期活动，
7: 在马鞍山，你想知道的，我们每天新鲜推送，节目互动实时掌握。
17: 我要关注。
9: 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一栏搜索“马上听听”，点上关注，让我们成为你的广播最佳伴侣，成为你生活的好帮手。
7: 您还可以关注同步视频号，新鲜短视频每天为您呈现。
9: 马上听听，
17: 乐享乐听乐互动，
12: 就等你来了。
7: 马上听听，马上听听哦。
18: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9: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8: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9: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

0: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1: 爷爷，您藏的安徽密码真在这黄山烧饼里。
2: 咬开看看，答案在馅里。
1: 哇，是黄山的照片，还有行字，找云海要等晨雾散。爷爷，雾散了，莲花峰就在云海里。
2: 再听，这密码可不止在山里。
3: 公元前202年，乌江边的一抹鲜红让长达4年之久的楚汉战争终于有了结果。
1: 风声里好像有金戈铁马的故事。
2: 是啊，从云海到麦浪，从徽州小巷到楚汉故地，安徽的密码要听要寻。
4: 这里是李白的终老之地马鞍山。
2: 要望
5: 牌子一拍，白墙庆瓦就是典型的徽派建筑。
2: 更要品。
6: 来，
2: 哥老公
6: 来了。
2: 心动安徽，解锁你的山河密码。

0: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 FM 95.4 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这一刻从新出发。
1: 有时候脑子里咿咿呀呀的有些话，却不知道向谁说。有时候想让文字慢慢游荡，信却没有漂泊的方向。有时候淡淡的欢愉，跌跌撞撞的伤痕，都无人分享。954生活故事广播，朗读者，我有诗，更有故事。

欢迎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 FM95.4 正在为您直播的朗读者，我是主持人小川。想和你一起生活，共享江南无尽秋色。我们在江南一起诗意的栖居吧。

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和江南老。如今江南已超越地理方位，而成为一种审美尺度，一种生活理想。关于江南，还有许多景色和人文等待我们去探寻。每座城市都有其独特的气质，在一众江南水乡中，平湖背靠上海，面朝大海，既婉约又开阔。无论走在东湖之畔，感受一泓碧水收拢九条河流的缠绵，还是漫步于南河头的青石板路上，聆听历史深处回荡着的脚步，都会不由自主地慢下来，静下来。平湖南河头古称明科里，取美玉相击，清韵悠扬之意。作为江南文脉绵延之地，这里自古便是风雅。

圣地。时至秋日，水乡风物依旧，千年雅韵焕发新生。一场融文脉、传家风、成经典的民科美学对话再次开启。

爱平湖，平是平易近人，他会用浓厚的烟火气息抚慰每个旅人的疲惫，把客人视作为久别重逢的故人，也是平和的安宁。他不喧哗，也不浮躁，只在自己的张与弛中保持着特别的活力，更是平淡从容。这里没有行色匆匆的慌张，只有一种被水乡润泽过的淡定与安详。湖则藏着波澜不惊的定力，提醒人们要沉得住气。东湖之水映照旧时明月，也拥抱今日流云。南河头的石板路上走过名门望族，也留下普通人的足迹。世是一场大梦，其实我们纠结于心的许多事又算得了什么呢？在这里走一走，坐一坐，那些放不下捋不顺的自会随着水流逝，随着风消散。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里平和抱本，勇猛精进的城市精神，赋予平湖人外柔内刚的品格。心学传家的传统，则使一代代人自觉重视耕读与教化。数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还是读书。一座城的独特在于其自然景物与众不同，在于其风土人情别树一帜，更在于其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不同流俗，潜移默化地滋养着城中的人。也许诗意的栖息就是这样吧，不需要那么多的繁华富贵，不需要怎样刻意经营，只一座小城，几条老街，几座石桥，一湖净水，便足以安放一颗想要好好感受生活的心。江南的街，巷巷相扣，缠缠绕绕，像一团解不开的结绳。江南的水不似河的浩荡，不似海的汹涌，是缠缠绵绵的，绕着屋，绕着桥，绕着心头的软。你去过江南吗？对它的印象是如何的？不如在这个崭新的秋天，约上想见的人，一起去江南感受鲜活的日常，探寻流动的诗意吧。

0: 好累啊，感觉再也不会快乐了。
1: 别想不开啊，这个世界很爱你。
2: 你一定很累吧，让我来抱抱你。
3: 不要放弃，有我们呢，
4: 你不会一直下的，
5: 没有过不去的。
1: 别想不开，
5: 要加油。
1: 这个世界很爱你。
6: 别灰心，前方就是胜利。
5: 孤独已成常态，但要努力前行啊。
2: 你还好吗？加油
5: 加油哦，
1: 加油
5: 加油加油
2: 加油
6: 加油。
0: 你不是无名之辈，你真的很重要。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众朋友的投稿，放下情绪，放过自己。
1: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呢？明明心里委屈的要命，嘴上却还是说着没事儿。被领导误解，明明不是你的错，却笑着说好的我改。被同事甩锅，心里翻江倒海，表面还得要维持体面。回到家，家务缠身，伴侣冷落，你累到一句话都不想说，却还是硬撑着把一切收拾妥当。我们好像越来越擅长一件事，把情绪藏起来。可弗洛伊德说过，未被表达的情绪永远不会消失，只是被活埋了。有朝一日，它一定会以更丑陋的方式爆发出来。所以真正的成熟从来不是戒掉情绪，而是

不允许它占领你的大脑、你的判断、你的生活。那么具体该怎么样驾驭情绪呢？首先允许自己难受，难受的时候就让自己难受一会儿吧。被误解了，委屈是真的，被辜负了，心碎也是真的。不必急着否定这些感受，他们只是路过你，不是定义你。你的价值不会因为谁的一个眼神就贬低，也不会因为一时的心情就改写。情绪来了，就让它来吧。你可以哭，可以沉默，可以什么都不说，只是别让它在你心里住下来，然后让行动接住情绪，情绪再怎么突如其来，日子还是要照常过的嘛。该吃饭吃饭，该工作工作，该在清晨出门就出门。很多时候恰恰是在你认真做一件小事的时候，洗一个碗，走一段路，写几行字，补一个妆，那些堵在胸口的东西就悄悄地散开了。因为行动本身就是情绪最温柔的出口。最重要的是记得给自己一点安静的时间，不用逼自己立刻去想通，也不用非得原谅谁，只是坐一会儿，发会儿呆，和自己待在一起。

如果你麻木了痛苦，你也会麻木快乐。所以不必戒掉情绪。真正通透的人，不是从此无悲无喜，而是依然有血有肉，有感有伤，却再也不会被情绪左右心智，困住人生。情绪是风，是雨，会起也会停，而你是那片天空，风来风去，雨落雨停。天空始终在那里，自由、安静、辽阔、稳稳的。

0: 爷爷，您藏的安徽密码真在这黄山烧饼里。
1: 要看看看，答案在馅儿里。
0: 哇，是黄山的照片，还有行字，找云海要等晨雾散。爷爷，雾散了，莲花峰就在云海里。
1: 再听，这密码可不止在山里。
2: 公元前202年，乌江边的一抹鲜红让长达4年之久的楚汉战争终于有了结果。
0: 风声里好像有金戈铁马的故事。
1: 是啊，从云海到麦浪，从徽州小巷到楚汉故地，安徽的密码要听要寻。
3: 这里是李白的终老之地马鞍山。
1: 要望，
4: 孩子一拍白墙青瓦，就是典型的徽派建筑。
1: 更要品。
5: 来，哥俩又来啦。
1: 心动安徽，解锁你的山河密码。

0: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0: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3: 在路上用声音作画，在耳边感受朝夕的繁华，在手中打开马上听听，
4: 互动我有，
3: 马上听听，马上听听，互动我有。
5: FM105.1 FM92.8 FM95.4 三频率融媒整合，以视听交互服务为核心，不断拓展视听内容和用户服务，
6: 全方位互动升级。
7: 我听节目怎么给主持人互动留言呢？
8: 微信公众号关注
3: 马上听听，
8: 点击下方留言框直接留言发送，主播就会看到你的信息。
9: 开车出门想了解实时的高速路况该怎么做呢？
8: 微信公众号关注
3: 马上听听，
8: 回复路况立刻知晓最新路况。
10: 我想网络收听节目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8: 微信公众号关注
3: 马上听听，
8: 点击右下角畅听广播三频率随心听，
11: 民生互助、
12: 交通路况、
11: 天气预报、
12: 旅游音乐、
11: 美味共享、
12: 房产装修、
11: 汽车养护、
12: 近期活动，
3: 在马鞍山你想知道的我们每天新鲜推送，节目互动实时掌握。
13: 我要关注
5: 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一栏搜索马上听听，点上关注，让我们成为你的广播最佳伴侣，成为你生活的好帮手。
3: 您还可以关注同步视频号，新鲜短视频每天为您呈现。
5: 马上听听，
13: 乐享乐听乐互动，
8: 就等你来了。
3: 马上听听，马上听听哦。
2: 滴滴醇香成匠心，75载酿光阴，203口明清窖池唤醒岁月，39运顺应天时。

传承，六万平米生态九城，年产八千吨浓香佳酿，安徽老字号徽酒五连冠，喝运酒，好运酒，运酒集团诚邀共饮天地精华。微醺热线：万先生幺八六五五九幺二。

本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马鞍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马鞍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

0: 秀一会儿，下午也要加油。现在是中午一点。
1: 一座城市的灵魂，在忙碌的写字楼，在安静的博物馆。
2: 一座城市的灵魂，
3: 在潮人的偏好。
4: 你是喜欢变酸还是变甜？
2: 在本地人一生上演的剧情。
5: 举办新的那个节日吧，很远的民族要
1: 新潮、念旧、有趣、深邃。
2: 一座城市的灵魂，
3: 只在用心的人眼里，
2: 开启最好看的风景。
1: 寻味城市，
2: 带你发现不一样的城市。
6: 寻味城市，让用心的人带你发现不一样的城市。国庆黄金周已然落幕，这个假期山水市城马鞍山风光正好，文旅市场热度高涨，采石矶、雨山湖等各大景点游人如织，大量周边邻县以及外地游客前来观光打卡。城市热闹有序的假日图景背后，离不开各行各业劳动者的在岗坚守，公共交通战线的工作人员便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假期期间，我市公交系统提前谋划部署，全力应对客流高峰，通过加密景区专线，坐实高铁站客流接驳工作，结合现场人流，动态灵活调整发车班次，全力保障市民与游客出行高效顺畅。穿行于城市大街小巷的公交车不仅承载出行功能，更是展示城市文明形象的流动窗口。公交驾驶员李国伟便是节日期间坚守运营一线的一名普通从业者。
7: 这个国庆假期还是挺忙的，因为这七天我们马鞍山公交七天公交车全免费，所以很多就是以前没有坐公交的，他也一家人过来坐我们公交，所以我们这个国庆还是人非常多的车上。我呢早上白天是开常规线路113路，到晚上的时候开我们的小吃街线路，3个7，从我们的体育路夜市，然后一直到我们的采石风景区。晚上这条线呢，就是连接我们的小吃街和采石矶风景区，还是挺有意思的。
6: 透过李国伟的回忆，可以真切感受到节假日岗位的工作节奏和日常有着明显区别，也能了解到国庆假期公交一线所开展的各项重点保障工作。
7: 这个我们调度肯定是实时调节更新的，因为看哪条线路，包括我们909路连接地铁站采石矶的，像下雨天那我们肯定要少一点，像天气好我们就肯定要加快车辆，要不然那肯定是太火爆坐不下了。我们马鞍山这几年对旅游这一块还是挺不错的，很多外地人来我们马鞍山。我在路上开车的时候看到很多的外地拍照，然后现在那个地铁23号线开通，流量那个外地乘客也是非常多的，他们上了地铁然后转我们公交车，有很多外地乘客他对我们马鞍山站点

0: 玩的，去问的比较多就是马鞍山哪个地方好吃的，
1: 对
0: 玩的，
1: 对，
0: 啊、
1: 马鞍山哪个地方有好吃的，像大肉面啊，哦，煎饼那个，安龙大肉饼在哪里啊？
2: 大批外地游客涌入城市，不少人对本地公交线路、景点方位并不熟悉，做好外来游客服务成为节日公交服务的一大重点。从李国伟的讲述当中，也能看到一线司机们为此付出的诸多努力。当很多人沉浸在阖家团圆、休闲出游的时光里，李国伟和许许多多公交同行选择坚守岗位，不停往返于城市的各条线路。在他看来，尽管节日工作强度大，十分忙碌，但能够守护市民游客平安出行，助力外地来客更好感受马鞍山的山水烟火，这份付出就格外

0: 传递马鞍山的城市温度，车轮滚滚烫烫平凡的日常营运之中。感谢收听本期的寻味城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妈妈妈妈，你快看长江里那是什么呀？
2: 宝贝，那是江豚。妈妈小时候啊，经常能看到的水生动物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了，没想到他们竟然又回来了。可十多年前他们的生存环境还很恶劣。
3: 丫头，你看看江水中痛苦挣扎的长江精灵。人们过度的捕捞水产开始啊，这些江豚就越来越少喽。
1: 妈妈，你在想什么呢？
2: 哦，妈妈想到以前啊，和外公在长江边的情景。妈妈希望眼下的美景能够一直延续下去，让这些小精灵能够永远幸福地徜徉在长江之中。
4: 现在这里正在进行一场化工清理，
5: 沿江一公里范围内的化工企业全部关停或者搬离。
4: 这里就是一片。

0: 我要把它教好，让它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1: 欢迎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 FM95.4， 正在为您直播半个小时，是专属于你的时间，听众朗读时间。一个人的朗读是一颗星的独白，一群人的朗读是一座城的回响。让我们暂时放下主播的声音，听听来自四面八方的属于这座城市的真实声音。那首先呢，您听到的是朗读者卢燕飞的朗读作品《人生何处不酿秋》。

秋色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诗意画卷，无论在何处与它相逢，那里便是世间最好的地方。倘若在蜿蜒的小河边与秋邂逅，那清澈见底的河水宛如一泓清冽的佳酿，河水悠悠流淌，倒映着岸边斑斓的秋叶，波光粼粼间似有岁月的故事在酒中沉淀。轻抿一口，清甜中带着秋的宁静，让人心醉神迷。若是在葡萄架下与秋相拥，那甜中带酸的葡萄恰似一杯精心调制的鸡尾酒，饱满的葡萄在秋风中轻轻摇曳，散发着诱人的果香。摘下一颗放入口中，酸甜的汁水在舌尖绽放，那是秋的馈赠，是丰收的喜悦，让人沉醉在这甜蜜的时光里。当在皎洁的月光下与秋相遇，那柔和的月光更是一杯醉人的琼浆。月光如水洒在大地上，给世间万物都披上了一层银纱。漫步在月光下，感受着秋的凉爽与宁静，仿佛置身于一个梦幻般的世界，让人忘却一切烦恼，沉醉在这无尽的温柔之中。秋本来就是一杯醇厚的酒，人生有何处不逢秋呢？倘若在古镇的酒馆酒肆中与秋相逢，秋风轻拂，带着丝丝的凉意，也带着淡淡的酒香。在这里，或许会遇见梦乡中的故人，与他们共饮一杯异乡的秋酒。那一杯杯酒里装着往昔的回忆，装着对未来的期许，让人一杯接一杯沉醉在这秋的韵味中，不愿醒来。秋色如酒，每一处相遇都是一场醉人的邂逅，让人在这美好的季节里沉醉不知归路。

刚刚您听到的是我们的朗读者，叫做卢燕飞的朗读作品。那么接下来呢，您听到的是我们的朗读者潘海冰的朗读作品《妈妈的石榴树》。

秋天的阳光照到了门口，妈妈坐在那里看着她的园子发呆。父亲走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他常常会哭，他的泪珠在阳光的样子总让我想起剥开了的石榴。后来到了春天，园子里真的长出了一棵树，妈妈说那是石榴。十多年了，妈妈独自走过来。春天的时候，我看见她脸上的笑容和园子里的石榴花一起开了。终于又到了秋天，我和弟弟开始采摘树上的石榴。妈妈就坐在门口，哼起了熟悉的调子。那是父亲家乡的歌，那是一首和石榴有关的情歌，那是一首和石榴有关的情歌。

这里是正在为您朗读的作品呢，如果您想加入我们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马上听听上去回复关键词朗读者三个字，添加群管理员二维码即可进群。进群之后呢，可以直接发送您的原创朗读作品，您的作品将有机会在朗读者节目当中播放，期待听到您的声音。感谢您的陪伴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滴滴醇香成匠心，75载酿光阴，203口明清窖池唤醒岁月，39韵顺应天时，国家地理标志认证，非遗技艺代代。

0: 安，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是啊，有你好处的。
1: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0: 正好，正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1: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3: 拂过脸庞的微风，划过指尖的流水，
4: 回旋耳机
3: 的声音，穿行都市的人潮，寂寞或沸腾，都是生活与故事的弦外之音。FM 95.4，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

0: 灵魂，
1: 在忙碌的写字楼，
0: 在安静的博物馆，
2: 夜长，至今已经有2200米。
3: 一座城市的灵魂，
4: 在潮人的天后。
5: 你是喜欢变装还是变丑？
3: 在本地人一生上演的剧情。
6: 在今天的那个节日吧，很远的都要。
0: 新潮，念旧，有趣。

0: 调度肯定是实时调节更新的，因为看哪条线路，包括我们909路连接地铁站采石机的，像下雨天那我们肯定要少一点，像天气好我们就肯定要加快车辆，要不然那肯定是太火爆坐不下了。我们马鞍山这几年对旅游这一块还是挺不错的，很多外地人来我们马鞍山。我在路上开车的时候看到很多的外地拍照，然后现在那个地铁22号线开通，那个外地乘客也是非常多的，他们上了地铁然后转我们公交车，有很多外地乘客他对我们马鞍山站点地方什么，比如说当地好吃的还是不熟，马鞍山就会问我们，然后我们就会很热情的指引他在哪里坐车，在哪里下车，然后我们知道的话我会推荐他去哪里吃好吃的好玩的。
1: 就问的比较多就是马鞍山哪个地方好吃的。
0: 对
1: 好的
0: 对、
1: 啊、
0: 马鞍山哪个地方有好吃的，像大肉面煎饼，那个安宫大肉饼在哪里啊。
2: 大批外地游客涌入城市，不少人对本地公交线路景点方位并不熟悉，做好外来游客服务成为节日公交服务的一大重点。从李国伟的讲述当中也能看到一线司机们为此付出的诸多努力。当很多人沉浸在合家团圆休闲出游的时光里，李国伟和许许多多公交同行选择坚守岗位，不停往返于城市的各条线路。在他看来，尽管节日工作强度大，十分忙碌，但能够守护市民游客平安出行，助力外地来客更好感受马鞍山的山水烟火，这份付出就格外有意义。
0: 我感觉还是做什么样的工作是一个职责所在吧。既然选择了这个工作，那我们肯定要把我们的岗位给坚守。其实谁都想假期啊，带儿女、父母一起出去逛逛、玩一玩。我前两天还准备带我家的宝宝去南京坐地铁 S2 去转一圈，然后考虑到晚上还要上班的情况下，

0: 住的康熙微服私访究竟是否真有其事？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为我们揭示康熙六下江南的真正原委，讲述康熙大帝六下江南。
1: 现在播出的是康熙大帝六下江南的上集。

0: 公元1684年，也就是康熙皇帝登基之后的第23个年头，30岁的他刚刚完成了平三藩之乱、统一台湾的重任，便马不停蹄地率领庞大的南巡船队从北京扬帆起航，开始了第一次下江南的新奇旅程。这一次是康熙皇帝第一次踏上他南方的国土，一路之上的所见所闻让康熙皇帝兴致勃勃。此后的24年之间，这个皇帝便不知疲倦地开始了多达6次的江南之行。但是这多达6次的高密度南巡，仅仅就是为了皇帝的一时之快吗？在康熙皇帝龙旗飘扬的船队背后，在康熙皇帝兴奋的表情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深奥的南巡动机呢？而在电视剧中被演绎无数的康熙微服私访的故事，在真实的历史上是否确有其事呢？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为我们揭示康熙六驾江南的真正原委，讲述康熙大帝第11集六驾江南。
1: 大家好，今天我讲康熙帝六驾江南。从康熙23年到康熙46年，中间时间跨度是24年，巡行的期间一共是520天。这么长的时间，事情方方面面、林林总总，怎么讲？我想选择三个切入点来讲康熙六驾江南。这三个切入点就是康熙要解开三个扣、三个结。哪三个结呢？第一，解文化结；第二，解君臣结；第三，解军民结。下面我就一个一个的说。先讲第一点，一，解文化解。大家知道，清朝从太祖努尔哈赤1583年起兵，到康熙22年统一台湾，中间整整100年。这100年间，满汉文化是有一个结。为什么？努尔哈赤是屠杀汉儒，皇太极是六掠中原，多尔衮呢有推行剃发政策，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所以满汉之间结了一个文化结。康熙在20年

0: 大家知道啊，泰山是五岳之首啊，相传炎帝、黄帝、尧、舜、禹、周公都祭祀泰山，秦始皇称皇帝也到泰山爬泰山，结果那天他是不大走运了啊，狂风暴雨，他躲在树林里头。后来汉武帝也封禅泰山，康熙怎么办？康熙是满洲人呐、啊，满洲的神山是长白山呐、啊，泰山是汉族的神山。这个时候，康熙皇帝祭泰山，到了岱庙，向泰山之神行礼祭拜，也就是说接受了汉族的文化。第三，祭明陵。康熙到了江宁，就是现在南京啊，他说要祭明太祖的孝陵。这个时候明太祖孝陵就是有一点杂草丛生，他去了之后对明孝陵朱元璋埋在这地方，他说了一句话：明太祖一代开创令祖，功德并荣。这个话呀可是不容易啊，为什么呢？他爷爷皇太极当年的时候和明朝作对，他的曾祖父努尔哈赤也和明朝作对啊。他爷爷皇太极说什么？说明太祖朱元璋不过是一个穷和尚而已。到了康熙的时候态度变了，他说明太祖一代开创令祖，功德并荣，既有功又有德。后来康熙到了明陵的时候题字写了四个字啊，叫至隆唐宋，就是明朝像唐太宗宋太祖一样啊，兴隆长盛，这就肯定明朝地位。由原来清朝和明朝对立地位，先到康熙的时候一个大的转化，承认了明朝的历史地位和历史贡献。第四，祭雨陵，就是祭祀大禹的陵。康熙南巡到了杭州，从杭州过了钱塘江就到了绍兴，绍兴这个地方有大禹陵。康熙到了大禹陵之后，向大禹陵行三跪九叩打。我说康熙这四祭，一祭孔子，二祭岱庙，三祭明陵，四祭禹陵，目的是要化解缓和满汉之间文化的冲突，接受儒家文化。
1: 康熙皇帝在他六下江南的过程中，在完成他祭孔子、祭岱庙、祭明陵、祭禹陵等一系列的政治举动之外，在南巡的漫长旅途中，这个精力旺盛的年轻天子又做了些什么呢？
0: 康熙不仅是四祭，还有四贬。我讲讲这四块贬的故事。康熙南巡的时候，他就南巡途中就想起了谁呢？董仲舒是一个大儒，他写个字说给董仲舒的词送一块匾，写什么呢？是正义明道。又给一个大儒叫都敦颐还送一块匾，写礼明太极。这两个都是儒家的大师啊，康熙如此尊崇他们，说明他接受儒家的思想。这是两块匾，还有两块匾。一块匾是给宗泽的，宗泽什么人啊？宗泽就是南宋的时候领导岳飞抗金的这位汉族的杰出人物。那康熙他的爷爷皇太极他们自称是后金呐、啊。皇太极到北京的时候派人到北京房山那个金陵去祭拜啊，他认为他是他们的后裔啊。宗泽岳飞抗的是金呐、啊。康熙对宗泽岳飞什么态度？康熙写了一块匾，写叫做忠贞永昭，送给谁呢？送给宗泽的那个祠堂。

还有一个人叫陆秀夫啊。陆秀夫是什么人啊？陆秀夫是南宋后期蒙古军队把南宋临安打下来，这时候这个陆秀夫

0: 叫赵相，多大呀？11岁，逃到了崖山，援兵就追。有文献记载说，陆秀夫背着这个11岁的端宗赵相投海而死。这当时汉族杰出人物了。康熙对陆秀夫什么态度？康熙也写了一个匾，叫做忠节不磨，赞颂陆秀夫。康熙在南巡途中啊，还做些其他的事情。康熙南巡不忘武功，到江宁、进南京、到杭州，是习武，在演武场阅兵、骑马、射箭，他自己射箭，他能左右开弓，右面开弓五箭五发五中，左面开弓五箭五发四中，很多人都赞叹。还有一次，他骑着马射箭，打马先跑，那个目标是固定的。快到目标的时候，这马突然横着跑，这样呢，原来计划就右手开弓就不行了，他转过身的左手开弓就射中了目标。史书呢称赞他的神箭了，但是说明一个事情，他呢武艺是很高强的，也说明他通过这个行动来提倡满洲要强调习武，强调弓马，不要忘记弓马得天下的这个传统。康熙南巡过程当中啊，后来他就回到北京，他想画张图才好，那个时候也没有照相机啊，也没有录像机啊，他想要画成画也好，他就意思就说了，说完之后叫委托一个左副都御史叫宋俊业让他主持这事儿。宋俊业就请了一个画师叫王辉，王辉又找他学生叫杨继等等，就到了北京。到北京这画怎么画呀？他们就想了个办法，就组织了一个班子，沿着康熙南巡路一面走一面采访，做素描。素描积累材料又回到北京啊，有王辉等人把它画成图，叫做南巡图。画完之后给康熙看，康熙做了修改认可了，就正式画成了南巡图。这个南巡图啊，一共是4片12卷，色彩雅丽，规模宏大，画了20000多个人。我们可以通过画面看一看南巡图所反映的盛况和江南的繁华以及山水胜景。
1: 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康熙皇帝六下江南的重要目的之一是要解开君臣之结，这一点会有些奇怪。君臣的结可以在宫廷之上，可以在朝廷会议中去沟通与交流，那么康熙皇帝下江南怎么又会与解开君臣之结有关系？康熙皇帝的这葫芦里究竟卖的是哪一位？

有节吗？也有，因为康熙皇帝那个时候满人的官员占有主导地位，一部分汉官心里头也有不舒畅的地方，所以康熙南巡尽量缓和君臣，特别是和汉族大臣之间的关系。康熙采取很多的办法，我给概括了有八个赐：赐匾、赐字、赐宴、赐物、赐银、赐石、赐剑、赐官。赐匾，你比如说他有一个大官叫张英，康熙去以后嘛，这张英来接驾，康熙专门写一个匾送给他，他在他们家里的挂上，不得了啊！大家想想看看，皇帝给写个匾挂自己大门上，或者挂自己厅堂上，是无上的荣耀啊！赐字，啊，康熙啊写了字，提笔赐给别人；赐宴，就举行宴会，啊，把有关官员请来。有的记载，和操银等等，是100桌的宴会，有关地方官都请来，这是密切和融洽君臣之间的关系。赐物，啊，赏赐物品送给大臣。赏赐之后呢，大臣是感恩戴德啊，准备鞠躬尽瘁来效忠的皇帝，密切了君臣之间的关系。我这里讲几个故事，就是陈烹年的故事。江宁府的知府，相当于南京市长，陈烹年，这是个清官好官，做了很多好事情。有人恨他，恨他就有借了啥举报他。举报个什么事儿呢？就陈烹年啊，把江宁城里头有一个暗娼，一个妓院，给封了。封完了，在那个地方呢，改建了一下，就变成了一个乡约讲堂，相当现在的社区讲堂。这里面就布置了，把康熙的圣谕16条，就康熙的语录，把它写上张贴上。大厅正中间写了四个字：天宇叮咛。天宇是谁？就是康熙的话，叮咛就嘱咐教导。本来这个陈烹年意思是好事啊，在乡间宣传德化，改良民风。可是有人说了，说这原来是个妓院呐。

0: 这个时候曹寅就想救这个陈鹏年，怎么救呢？就康熙坐那之后，曹寅就给康熙跪着，跪着磕头，磕响头。史书记载，跪地不起，坚实有声，就碰在那个台阶那个石头上，噔噔响，血流满额，整个额头磕的全是血，就不起来磕。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康熙大帝六下江南的上集，感谢各位的收听。
2: 妈妈妈妈，你快看长江里那是什么呀？
3: 宝贝，那是江豚。妈妈小时候啊，经常能看到的水生动物已经很

0: 让这些小精灵能够永远幸福地徜徉在长江之中。
1: 现在这里正在进行一场化工清理，
2: 沿江一公里范围内的化工企业全部关停或者搬离。
1: 看到这里就是一片绿树成荫的江滩公园，人人
3: 小江豚好可爱呀。

0: 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沉浮于喧闹城市，依旧保持内心那份偏执的清醒，彼此安置，相互体恤。眼前熟悉的这座城市，每一个特别的瞬间都是

0: 历史人物大讲堂，听强者故事，助自己成长。即将播出的是历史人物大讲堂。公元1684年，30岁的康熙皇帝率领他庞大的船队从北京扬帆起航，开始了他第一次南下江南巡查的旅程。而在此后的24年之间，康熙皇帝前后多达6次前往江南巡查。那么康熙皇帝究竟为何如此热衷于下江南？难道只是钟爱江南的风景吗？在这背后的真正动机到底是什么？而在电视剧中被演绎无数的康熙微服私访，究竟是否真有其事？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为我们揭示康熙六下江南的真正原委，讲述康熙大帝六下江南。
1: 现在播出的是康熙大帝六下江南的下集。

那么康熙皇帝和大臣之间有结吗？也有，因为康熙皇帝那个时候满人的官员占有主导地位，一部分汉官心里头也有不舒畅的地方，所以康熙南巡尽量缓和君臣，特别是和汉族大臣之间的关系。康熙采取很多的办法，我给概括了有八个赐：赐匾、赐字、赐宴、赐物、赐银、赐石、赐剑、赐官。赐匾，你比如说他有一个大官叫张英，康熙去以后嘛，这张英来接驾，康熙专门写一个匾送给他，他在他们家里的挂上，不得了啊！大家想想看看，皇帝给写个匾挂自己大门上，或者挂自己厅堂上，是无上的荣耀啊！赐字啊，康熙啊写了字，提笔赐给别人；赐宴就举行宴会啊，把有关官员请来。有的记载，和曹寅等等是100桌的宴会，有关地方官都请来。

做了很多好事情。有人恨他，恨他就有借着啥举报他。举报个什么事儿呢？就陈鹏年啊，把江宁城里头有一个暗娼，一个妓院给封了。封完了，在那个地方呢改建了一下，就变成了一个湘粤讲堂，香港现在的社区讲堂。这里面就布置了，把康熙的圣谕十六条，就康熙的语录，把它写上张贴上。大厅正中间写了四个字，天宇叮咛。天宇是谁？就是康熙的话，叮咛就嘱咐教导。本来这个陈鹏年意思是好事啊，在乡间宣传德化，改良民风。可是有人说了，说这原来是个妓院呐，妓院上头挂了四个字“天宇叮咛”，说你有犯上啊，有欺君之罪。几个大臣讨论，讨论结论怎么处理呢？两个字：论斩，要杀头。正好这个时候，康熙是到了江宁，

不起，坚实有势，就碰在那台阶那个石头上噔噔响，血流满额，整个额头搁着圈里去，就不起来搁。后来康熙人起来吧，起来就改判了，判陈鹏年呢免死，到北京武英殿修书处效力，人家修书的编书，确实救了陈鹏年一命啊。后来陈鹏年表现是很好的，又当了苏州府的知府，后来又当到河道总督。当河道总督的时候呢，就黄河决口了，那陈鹏年自己申请到现场去督察堵这个决口。史书记载说他秦时俱废，风雨不辞，积劳成疾，莫与公所，死在工地。这个事又报到皇帝那，皇帝说了解一下，一了解呢，家里头有八旬老母，还有四个字啊，诸位啊，叫做时如玄庆，家里头四壁空空，什么都没有。官做到江宁知府，做到苏州知府，做到河道总督，死了以后家里头时如玄庆，四壁空空。他死的时候雍正皇帝说了一句话呀，此真举功尽废，死而后已之臣也，这个评价并不过分。这个事情说明一个问题啊，就是康熙南巡的时候曹寅给他求情，如果没有南巡，曹寅见不着康熙，第二求情大概没这么大面子，那很有可能陈鹏年就给砍头了，后来这事情就都没有了。所以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来，康熙南巡的确是密切了君臣之间的关系。再讲一个宋洛的故事，康熙南巡的时候，宋洛做江苏巡抚，大体上相当于现在是江苏省省长这么大的官。康熙南巡，宋洛接驾，接驾的时候当君臣之间要谈话了，那宋洛要给皇帝送点礼物啊，送什么呢？送了点茶叶，就跟康熙就坐一块儿了，就是一面喝茶一面聊天。康熙说，哎，这个茶不错啊，味道很好，很香醇啊，说这茶叫什么名字？宋洛说，这茶我们当地名字叫下沙人，吴中的话，下沙人是吧，下沙人。说怎么回事啊，这宋洛就给他讲这故事，说这个湖那儿啊有一个山峰叫碧罗峰，山峰那个石头缝里头啊长了些茶树，长茶树呢长得也不多，到采茶季节吧，人们就去采茶。有一天一个人呢带着筐子太小，完了就装不下了，装不下采那茶叶怎么办呢，揣到怀里头，怀里不有体温吗，一热乎气儿呢，那茶受热呢就散发出一种香味，回家一泡那茶是格外香。他把这个话就告别人了，一到采茶季节呀、啊，乡里乡亲们呢先沐浴洗了澡，换身新衣服，不带筐子了，就这么去采茶叶装怀里头，这茶的很香，我们当地叫下沙人，所以啊我今天进贡送给您，请您品尝一下。可以说下沙人这词儿太粗俗了，既然是碧罗山产的茶嘛，那就叫做碧罗春吧，啊，碧罗春的茶的名字呢就是康熙这么定来的，现在这个茶还是一种名茶。那宋乐送了康熙茶，按照康熙做一个皇帝来说，送点茶也不算是啊。康熙回赠，回赠，回赠什么呢？回赠给宋乐豆腐。康熙说啊，这个豆腐很好吃，我送给你。我想啊，康熙他后来岁数大了以后啊，古代那个人呢，那个牙这个不好，你像苏轼他们40岁。

皇帝之间当然是有一个隔膜，有隔阂。康熙通过南巡怎么解军民之间的这个结？我想他在南巡过程当中主要做了几个事，一个是赈灾，一个是捐免，一个是赏赐，一个是救火。我想举几个例子。康熙南巡的时候，有的地方闹灾，灾比较严重，比如说山东，山东这闹灾闹很严重。康熙发现当地这个老百姓生活很苦，康熙呢就拨了数百万两银子，派了四五百个官员啊，分地方去赈灾。这当老百姓很高兴了，是很得民心的事情。还有就是由于闹灾和其他原因，就欠着钱粮，一年两年怎么欠，欠了又还不起。康熙南巡路过山东啊、江南呢、几个省，就说捐免，就过去欠的全免。那当时老百姓高兴。还有就是救火，康熙走到一个地方，在行宫，行宫附近呢，就老百姓着火了，着得很大，他就派那四位去帮救火。火救完之后呢，他把当地的官员找来，说你们调查一下，到底烧坏多少间房。这官员就查，查完就告诉他烧坏多少多少间房。他这个老百姓啊，生活都很苦，这个房子烧着了以后嘛，再盖。

0: 一个问题啊，说明社会比较安定啊，社会治安比较好啊，否则敢吗？那老百姓起来闹事怎么办啊？把你皇帝暗杀了怎么办啊？没有啊，五次南巡平平安安，最多的一次南巡118天和4个月的时间，而且和老百姓就直接接触。我想剔除了有官员组织，剔除了有夸张这方面的记载，我们还可以看出一点，就是康熙南巡的确是密切了军民之间的关系。
1: 除了这些空前热闹的场面之外，我们还在很多的电视剧和小说中看到了无数有关于康熙皇帝微服私访的故事。康熙皇帝甚至还在微服私访中考过举人，考过进士，经历过了许许多多的艰辛。那么这些热闹而生动的故事在真实的历史中是否真的发生过？康熙皇帝真的曾经微服私访过吗？
0: 大家想想看啊，就说康熙科举考举人考进士，那是一道关一道关的审查呀，你康熙隐名埋姓是不行的，要有保啊。而且你考进士到了考场之后，那些主考官大学士啊、尚书啊，玉门听政会议的时候跟康熙面对面呢，都认识你啊，你跑着做答卷，那主考官还敢呢、看你的卷子啊。所以我说啊，康熙没有机会做。

0: 有组织，没有时间。大家呢看到那些演戏呀、说书啊，就做故事听就可以了，不必当真，不是历史的真实。我刚才讲了康熙南巡呢，从一个侧面来说解三个结，解文化结、君臣结、军民结。但是啊，康熙南巡还有另外一面，兴师动众，劳民伤财啊，花了很多很多的钱，也造成很大的浪费。大家都很熟悉《红楼梦》，他不说得很清楚，说把银子花得像淌海水，别将银子成了土泥，平时世上所有的没有不堆山晒海的，就是也是造成一个很大的浪费，也有扰民的一面。我们呢全面的看这件事情。
1: 公元1688年，一个名叫郭秀的御史，他的一纸大胆弹劾当朝大学士的奏书，引发了康熙朝空前的大地震。此案最终造成的四个大学士、五个尚书一级的官员被革职，而引发地震的御史郭秀也处在重重的危机之中。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样一个御史冒着杀头的危险弹劾当朝大学士？又是怎样的隐秘原因引发了如此剧烈的动荡？北京社会科学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为我们真实再现康熙朝这一次政治大地震，御史谈相。

滴滴醇香成匠心，75载酿光阴，203口明清窖池唤醒岁月，39韵顺应天时，国家地理标志认证，非遗技艺代代传承，6万平米生态九城，年产8000吨浓香佳酿，安徽老字号徽酒5连冠，喝运酒好运酒，运酒集团诚邀共饮天地精华。微醺热线：晚先生18655591211。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马鞍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马鞍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马鞍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
2: 3点有医院的陪伴，我让工作更加顺利哦。9:54，我叫李远涵，我是954公益小萌宝。
3: 增强老年人防诈免疫力，守护好长辈养老钱。养老诈骗举报电话0551-6260-8919，工作日工作时间0551-6260-6571，夜间和法定节假日。
4: 一座城市的灵魂，
5: 在忙碌的写字楼，
4: 在安静的博物馆。

0: 石溪和浅石溪风景区还是挺有意思的。
1: 透过李国伟的回忆，可以真切感受到节假日岗位的工作节奏和日常有着明显区别，也能了解到国庆假期公交一线所开展的各项重点保障工作。
0: 这个我们调度肯定是实时调节更新的，因为看哪条线路，包括我们909路连接地铁站采石机的，像下雨天那我们肯定要少一点，像天气好我们就肯定要加快车辆，要不然那肯定是太火爆坐不下了。我们马鞍山这几年对旅游这一块还是挺不错的，很多外地人来我们马鞍山。我在路上开车的时候看到很多的外地拍照，然后现在那个地铁S2号线开通，那个外地乘客也是非常多的，他们上了地铁然后转我们公交车，有很多外地乘客他对我们马鞍山站点地方什么比如说当地好吃的还是不熟，马鞍山就会问我们，然后我们就会很热情的指引他在哪里坐车，在哪里下车，然后我们知道的话我会推荐他去哪里吃好吃的好玩的。
2: 就问的比较多就是马鞍山哪个地方好吃的。
0: 对，马鞍山哪个地方有好吃的，像大肉面煎饼，那个安龙大肉饼在哪里啊。
1: 大批外地游客涌入城市，不少人对本地公交线路景点方位并不熟悉，做好外来游客服务成为节日公交服务的一大重点。从李国伟的讲述当中也能看到一线司机们为此付出的诸多努力。

0: 干脆就是我来接，就杜鹃老师来接。这两天我就有在学校门口看到啊，就是有一些小朋友出来之后就会缠着家里的长辈去买东西啊，买这个买那个，学校门口嘛诱惑力又会比较大，什么各种炸的小饮料啊，就是炸的小饮料啦啊，还有一些什么板栗呀、啊、最近我看到有卖螃蟹呀 啊反正就是卖各种各样好吃的啊，确实很难经得住诱惑。就我小的时候回想一下自己小的时候上学啊，也是很难经得住这种诱惑，就很恨不得这个口袋里面有5块钱，然后能够自己去买这些吃的。但是现在小朋友因为是车接车送，所以现在的小朋友啊，口袋里面装钱的真不多，而且更何况是一年级，我们也不太可能会给他带钱到学校里面去，所以他们出来以后就会找老人要，因为你会看到年轻的父母大多数会告诉他说不吃，回家吃饭去。但是老人禁不住啊，禁不住这种诱惑。甚至我在学校门口有看到过有些孩子撒泼打滚，我还跟我的孩子在说，我说这要是换成我的话，脾气不好的那一天我可能就要上手了，受不了啊，真的是受不了。就你明明知道这孩子是不对的，你也明明知道老人说的是对的，老人在门口还在骂，还在说这个孩子啊，一天到晚怎么样，但这孩子就是在撒泼打滚的哭啊，然后这老人又弄不了他，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啊，就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别人说嘛，说这个隔代亲，真的你没有这个孩子你就没有办法体会到隔代亲，这个话不假啊，我也特别的相信。但确实这种隔代亲的方式真的对孩子好吗？这是我们需要去反思一下的问题。好，我们的微信方式权限为你开通啊，微信来搜索到的是马上听听，你可以通过我们的马上听听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一起聊一聊养儿育儿的那些事儿。
1: 怀孕、出生、成长，他们开心，
2: 感觉像中了500万一样，特别的。
1: 他们疲惫，
2: 控制不住啊，好委屈。
1: 他们有自己作为妈妈的方式，
3: 生活要独立，经济要独立，思想。
1: 记录一位女性成为母亲的故事。You could be who you are any day of the week. You are unlike the others, so strong and unique. We're all with you.

一个月以上的小朋友呢，可以玩一些比如说旋转的成铃。虽然说宝宝的颈部力量还是很弱啊，但是呢俯卧的时候已经能够抬头片刻了，所以颜色鲜艳或者是带声响的一些物体是能够吸引他们练习抬头技能的。这个时候呢，在宝宝仰卧的时候，色彩斑斓的一些床铃是可以刺激到宝宝视觉发展的，会让宝宝不会感觉到无聊。所以玩法也很简单，练习抬头，让孩子趴在床上，用玩具或者悬挂的物品去逗孩子开心，让孩子练习抬头。父母可以呢将宝宝竖抱，引导孩子看墙上的玩具或者是彩图，这个时候能够锻炼孩子的颈部肌肉，对抬头训练会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第二个就是旋转的床铃，将旋转床铃挂在距离宝宝眼睛20厘米的地方，去吸引宝宝的注意力，然后刺激他们的视觉和听觉的发展。手摇铃也会推荐大家，宝宝的思维呢，也有人称之为叫做手的思维，他会将自己的小手锻炼得越来越灵活的同时，也在提高自己的认知和思维能力。这个时候呢，为宝宝提供一个比较丰富的探索环境和机会，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所以玩法呢也很简单，比如说拍打玩具，将颜色鲜艳的或者能够发出声音的一些玩具，比如小铃铛啊，比如说小手帕呀等等，挂在宝宝刚好能够碰到的地方，但是不能抓住拽下来的位置啊，让宝宝来进行拍打。第二个就是抓玩具，当宝宝清醒的时候，父母可以经常把这些小的摇铃、可捏响的一些塑料玩具、小袜子和小丝巾等等玩具，有意识地塞到宝宝的手里，促进他们的触觉发育，练习宝宝的抓握能力。那两个月以上呢，像多功能的一些车床挂件就是比较推荐的了。基本上宝宝到2个半月之后，或者说3个月左右啊，他会开始自主进入到一个探索的

了之后呢，这个时候呢，它会开始想要去咬东西，按摩它们的牙龈，所以这个时候磨牙的牙胶非常的有帮助。牙胶呢会比磨牙饼我觉得更安全一些。首先呢，磨牙饼虽然它很硬啊，确实孩子也咬不动，但是呢，它可能抓握起来只有那么

0: 广微信热线晚先生18655591211。
1: 世界在你耳边。

0: 广播最佳伴侣，成为你生活的好帮手。
1: 您还可以关注同步视频号，新鲜短视频每天为您呈现。
0: 马上听听，
2: 乐享乐听乐互动，
1: 正等你来了。马上听听，马上听听哦。
3: 喂，谁呀？
4: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3: 牛啊，哥！可是我跟我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4: 包在哥身上。
5: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6: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
5: 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6: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3: 爸爸，救命啊！
5: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7: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8: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7: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8: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9: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

公约。一旦选择一生负责，不让爱犬成为一条流浪犬，养犬应文明，对犬只拴养或者圈养，不虐待或者遗弃犬只。携犬外出时应当束犬绳，佩戴犬嘴罩，由成年人牵领，并主动避让老人、残疾人、孕妇和儿童。不携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不携犬乘坐小型出租汽车，携犬乘坐电梯应避开电梯乘坐高峰时间，不携犬进入室内公共场所和设有进入标志的室外公共场所，盲人携带导盲犬和肢体重残人携带辅助犬的除外。携犬外出时应当携带清污工具，及时清除犬只排泄物。养犬不得干扰他人生活，不放任驱使犬只恐吓伤害他人。养犬应到公安部门指定地点申请办理犬只准养证。禁止饲养狼狗、藏獒、罗威纳等马鞍山市禁养的35种烈性犬。文明养犬，共建和谐家园。

0: 好消息，好消息！来，
1: 咱们拿完东西的都可以过来看一看啊！
2: 看看，看看，
1: 我们公司的这个项目，月息三分，还月月分红，特别的合适。
3: 人家说的是收益高，风险可就大了。
1: 您放心，我们是有营业执照的正规公司，安全的很。
3: 这公证制度除了工商执照，还要有做金融业务的资格。
1: 您呐，去旁边的村。

0: 沙沙宝不就说这个？新闻上都说了，
1: 贪小便宜吃大亏，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2: 哎，阿姨，
3: 警惕高利诱。
4: 宝贝，那是江豚。妈妈小时候啊，经常能看到的水生动物，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了。没想到，它们竟然又回来了。可十多年前，它们的生存环境还很恶劣。
3: 丫头，你看看江水中通。

0: 拂过脸庞的微风，划过指尖的流水，
1: 回旋耳机
0: 的声音，穿行都市的人潮，寂寞或沸腾，都是生活与故事的弦外之音。FM95.4，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
2: 生花钱，
3: 好怀念，
2: 咱俩甜，
3: 强热恋，
2: 现在吃。
4: 啊，来了，宝贝。
5: 真棒，宝贝。
4: 宝贝，慢点儿。
5: 是不能爬。啊，
4: 伺候啊，真难。朋友家娃七个月会爬了，一岁会走了，一岁胖25斤了，两岁身高90多了，啊！谁能缓解我的焦虑？
5: 嗨，跟我一起走进宝贝的世界吧，做个不再焦虑的父母。嗨，宝贝，我们来了。
6: 广告中，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生活故事广播带来的《嗨，宝贝》，我是月亮。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小宝宝的肚子它总是会咕噜咕噜咕噜的响，可能稍微有点不注意饮食，寒冷的一些一次性，乳糖的不耐受，食物的过敏，急性的胃肠炎，这些原因都会导致这个孩子肚子的不适。所以呢，这个时候家长要及时带孩子去就医。今天中午有问孩子，就是他就说到他同桌今天没有来。我说为什么？他说他妹妹说，因为他们是个龙凤胎。他说因为他妹妹说，我哥哥出门上了一次厕所，到学校门口又上了一次厕所，中途又上了一次厕所，就是在拉肚子了，孩子。其实越小的小朋友啊，大家越能发现，或者说有一些小朋友啊，他们从小可能是肠胃是非常好的一部分孩子，他的吸收也非常非常的好。还有一部分的孩子呢，就是肠胃不太好啊，吃的多但不长。还有一部分孩子是吃的不多，他也不长，对吧？一共大致能分成三类啊，吃的多长得快啊，吃的多不咋长，和吃的少也不咋长啊，就这么三类的小朋友。这三类的小朋友，我们排除掉吃得多长得快这部分小朋友，大致肠胃功能都是比较好的。吃得多长不长的孩子啊，大家会去考虑到是不是脾胃的问题，对吧？啊，会去考虑到这一点。吃得不多长得不快这一类我们也可以 pass 掉啊，因为他本身吃得不多嘛，他摄入的能量不多。那我们就来说到吃得多长不快的小朋友。首先这类型的小朋友啊，我们会发现他们会特别的，也不能说特别的能吃吧，就是比较能吃，或者说吃这方面呢，哎，遇到自己喜欢吃的特别能吃，遇到自己不爱吃的那真的是一口都不沾。而这类型的孩子大致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他们比较喜欢吃零食。而这个所谓喜欢吃零食呢，又是要看家长的控制。如果今天家长控制的好啊，可能不给他们吃零食，他们到正餐的时候，尤其是正餐之前，就正餐吃饭的时候啊，那么前面那么几口吃的一定是特别香的那种状态。但如果说他要是零食吃多了，那这类型的小朋友可能在吃饭上面也会稍微有点逊色了。吃得多长不快的小朋友啊，你说他是因为脾胃的问题吗？在中医当中确实是脾胃的问题。我们把十个瘦一点的孩子带到中医的面前，基本上来说个个都是脾胃有问题。但真的是脾胃有很大的问题吗？首先啊，脾胃不调这个东西它有没有一些症状？它一定是有症状的，而不是说哎呀这个孩子怎么吃那么多它不长啊，就一定是一个脾胃不调的小朋友，是不是啊？他就一定是出现了脾胃不调啊，是不是这样的一些症状就属于不是啊，不完全是，应该怎么说？

啊能力不足是有关系的，但是你不能说是百分之百，因为还伴随着其他的症状。对于脾胃不调的孩子来讲，他们的脾胃更容易受到一些影响，比如说食物的过敏、寒冷的刺激，这些东西对于小朋友来说会更容易有一些反应。如果不注意这个腹部的保暖，有些孩子会因为寒冷的刺激加快了肠道的蠕动，这个时候他们的腹部会出现咕噜咕噜的响声，还会伴随着一些腹痛和腹泻，对吧？这个时候呢，你可能需要给孩子去添加衣物，用热毛巾去对着腹部去敷一敷啊，去缓解他们的症状。还有像食物过敏，如果说这个小朋友他本身是一个过敏体质，这点我觉得啊，各位家长一定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包括到现在为止，我都会觉得这点方面我们做的是比较不好的。在我们的概念当中，过敏大概率的会出现在皮肤上面，比如说有些孩子起的湿疹，比如说有些孩子起的荨麻疹，就是大面积出现的症状，或者说某一个孩子在吃了某一

呕吐、腹泻，还有像一些什么肠套叠啊，这些也有可能会造成我们的孩子腹痛，对吧？因为有的时候孩子是说不清楚的，他只会告诉你说我肚子疼，但是至于哪个地方疼不知道，疼成什么样也不知道。所以这个时候呢，作为家长你需要去重视起来，尤其是对于一些越小的孩子，就是稍微大一点的孩子，你可能他能表达清楚啊，所以呢你问他好问一些。而且呢稍微大一点孩子可能你会考虑到是不是因为不想做什么事情然后他喊肚子疼啊，也会有这种情况。因为往往他们这种时候啊，就你喊声肚子疼，但他该玩还是玩，该吃还是吃啊，就他好像没有任何的其他的一些反应。那么这种时候你去观察孩子的症状就好。那么对于小一点的孩子，他说不清楚的时候，他一旦喊肚子疼一定要去重视。大概率这一类型的孩子他不会去平白无故的告诉你说妈妈我肚子疼，他不会，他一定是真正的疼他才会告诉你说我肚子疼。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去找原因。

0: 什么呀？
1: 宝贝，那是江豚。妈妈小时候啊，经常能看到的水生动物，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了。没想到，它们竟然又回来了。可十多年前，它们的生存环境还很恶劣。
2: 丫头，你看看江水中痛苦挣扎的长江精灵，人们过度的捕捞水产开始啊，这些江豚就越来越少喽。
0: 妈妈，你在想什么呢？
1: 哦，妈妈想到以前啊，和外公在长江边的情景。妈妈希望眼下的美景能够一直延续下去，让这些小精灵能够永远幸福地徜徉在长江之中。
3: 现在这里正在进行一场化工清理，
4: 您将一公里范围内的化工企业全部关停或者搬离。
3: 这里就是一片绿树成荫的江滩公园，人人
0: 小江豚好可爱呀。

0: 增强老年人防诈免疫力，守护好长辈养老钱。养老诈骗举报电话
1: 滴滴醇香成匠心，75载酿光阴，203口明清窖池唤醒岁月，39运顺应天时，国家地理标志认证，非遗技艺代代传承，6万平米生态九城，年产8000吨浓香佳酿，安徽老字号徽酒5连冠，喝运酒好运酒，运酒集团诚邀共饮天地精华。微醺热线：晚先生18655591211。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宝安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宝安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宝安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
2: 东西找开了，别皱眉，时刻笑一笑。我叫张悦，我是95.4公益小萌宝，现在是下午4点。
3: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4: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0: 阿姨，您没被骗吧？
1: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1: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2: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家常的、里短的、社区物业难管的，有诉求、遇难题，我们帮你来答疑。交通的、生活的，都是你所关心的，更权威、更专业，立交桥来守护你。
3: 聚焦社会关注，倾听百姓心声，解决群众诉求。马鞍山广播电视台三套频率 FM105.1 FM92.8 FM95.4 权威打造城市立交桥，我们维权在路上。
5: 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城市立交桥，我是主持人沈冰。
6: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丁行花。此刻我们节目依然在通过 FM105.1 马鞍山综合广播、 FM92.8 马鞍山交通音乐广播和 FM95.4 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三套广播频率并机直播。
5: 欢迎大家在一个小时的直播过程当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大家可以在微信上搜索马上听听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平台上与我们进行沟通交流。
6: 嗯，我们的两路热线电话依然会在4:30、4:30之后为大家全线开通，2332928、2334928。大家伙如果有问题想咨询、想反映，都可以通过电话的方式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
5: 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全是晴到多云，偏东风三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27度，明晨最低气温14到16度。明天白天到夜里全是晴到多云，全市的供水、供电、供气一切正常。
6: 嗯，这几天天气有点热哈，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秋老虎的威力哈。之前前段时间天气很凉爽，还以为就这么冷下去了，没想到又这个秋老虎还是啊快。回来了哈，这几天特别是中午时间段啊，天气是比较热的。那早晚啊还是有温差的啊，也提醒大家早晚的话要注意多增加衣物。那这两天其实你走在路上可以说是感觉很舒服，因为什么呢？有没有闻到满城的桂花香？
5: 哎呦，闻到，家门口也有这个桂花香啊。
6: 是的，
5: 出门遇桂啊也是好兆头啊，希望大家能够啊生活顺利，阖家欢乐。
6: 好，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今日关注。
3: 聚焦民生热点，洞悉社会万象，用声音维护正义。城市立交桥 FM105.1 FM92.8 FM95.4，服务始终如一。

0: 在校园快乐学习，居民在家中安稳休息，两者并不矛盾。那么这次群众诉求快速响应立即整改呢，其实也是基层治理很生动的一件小事儿。
1: 嗯，
0: 老百姓其实很愿意包容学校正常的教学声响，而学校和主管部门也愿意倾听居民的休息的诉求啊，相互的换位思考，那问题才能够有效的解决。我突然想到我自己家门口啊，因为前段时间我也关注到啊，有一次啊，就是学校在放假的时候也会有广播的声音，就是说因为可能学校没有把这个整体的一个固定的播放时间给关掉
1: 啊，
0: 就是
1: 它可能是设置了自动播放，
0: 对，
1: 然后学校这个放假时间可能没有去关掉这个自动播放，
0: 他还会响这个广播，就是眼保健操的声音。
1: 嗯，
0: 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大家也没有教学活动，
1: 嗯，
0: 还响确实就不合适。
1: 是
0: 啊，有邻居去提了相关的问题，然后迅速的第二天就解决了。其实这个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还是比较常见的。
1: 它可能也是起到一个提醒的作用啊，可能学校校方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发生了。
0: 嗯，
1: 那么这个邻居哈居民去反映了，然后也得到解决。其实校园广播的初衷呢，是营造校园氛围，方便校园管理，不是要影响墙外居民的生活。音量的大小、播放时间，看似是两个简单的调整，背后却是对周边居民休息权的尊重。噪声治理啊，很多时候它不是非此即彼，不是要么完全不能有声，要么任由声音外放，而是找准这个边界啊，守住尺度，在保障校园正常办学秩序的同时，守住居民安静生活的底线。我们也看到，在这一次的事件当中，整个处置的流程还是非常顺畅的啊。那市民也是合理的表达诉求，那相关的部门也是快速介入啊。学校立刻开展了整改，也是配套了实地的视听啊，包括持续跟踪的后续措施，并且也预留了一些这个反应的渠道。如果大家伙对这个事情还有疑问啊，还有一些想反应的问题，也可以。

0: 到的一些消费啊、出行、用工等法律问题，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回头梳理一下。
1: 是的，假期期间呢，出行高峰叠加，旅游市场异常火爆，但是随之而来的可能就是堵在路上，或者说是景区人从众的烦恼，就人很多嘛。这个其实大家伙应该如果出去玩的都感受到，花姐不知道有没有在这个国庆出去玩。
0: 出去了。
1: 出去了，人多吗？
0: 多，特别多。
1: 是。那我们今天说到这个案例呢，是也是一个国庆自驾出游的情况啊。在高速上呢，因为前面的车辆缓慢，多次尝试变道加塞未果，一气之下是强行变道与后车发生了剐蹭。更糟糕的是呢，这个市民呢下车之后不仅不道歉，反而和对方的司机是大打出手，造成了对方的轻微伤。
0: 哎，这个现象真的是比较常见，虽然它挺遭人烦的，但是确实比较常见。大家都在这个排队啊，为什么还有一些人他是变道加塞啊，加塞进去，他不想在后面排队，要从前面，他不从中间，他从前面。我这次就遇到这样的情况，确实比较堵，在路上，但是就看到很多车，他一直往前开开开，然后从前面就加塞进去，导致后面这个车队排得越来越长，
1: 越来越
0: 时间越来越长，就很恼火。其实这种强行变道加塞，它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44条第二款，在道路同方向划有两条以上机动车道的变更车道的机动车不得影响相关车道内行驶的机动车的正常行驶。而且他动手打人了，并致人损伤啊，也有可能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1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4条，承担相应的行政或者是刑事责任。
1: 对，所以要提醒大家啊，贸然变道是不可取的，安全仍需要放心间。要是大家伙。

0: 老板呢，他就会想着去把这个房间给别人，这样价格就更高一些。
1: 嗯、
0: 那么他就会跟你说哈、啊，说各种理由啊、
1: 嗯，
0: 让你去主动的去退掉这个房间。那么这个就属于临时毁约了。

0: 部门的电话进行反映，比如说12345或者12315，由第三方来进行协调。如果还是协调没法成功的话，那么最后一步可以通过诉讼的途径来维护权益。我记得在我们节目当中有说到过这样一起案例，就是跟这个订酒店有关。当时案例当中的那位这个消费者呢，他是提前预订了酒店，当时预订的时候价格非常便宜，但是到了节假日呢，这个酒店价格临时涨价了，老板又不想把酒店继续提供给他，因为提供给他的话，他只能收到比较便宜的这个房钱，所以他想去把这个房间留给其他的消费者啊，这样价格会高一些，这样他就会拿到更多的钱。
1: 是，
0: 那当时呢，这位老板呢是以其他一些理由跟这个消费者说，让他主动去退啊，说这个房子可能有问题什么什么。后来这个消费者发现这个问题了啊，然后就通过法律诉讼的途径来维权啊，起诉他了，最后呢也获得了一笔赔偿金。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如果遇到权益被损，千万不要去害怕去维权啊，我们要勇于拿起法律的武器，不仅仅是维护自己的权益，也维护一个正常的市场秩序。
1: 对，你也是一个监督者，合理的维权我们是非常鼓励大家去完成的啊。其实有很多的法律的条例是保护我们消费者的，大家也可以去了解去知晓啊，去学法懂法，保护好自己。
0: 是的，我们来关注一则路况信息，由八号路况记者发来的路况信息。在和县的文昌南路横街社区路段上有施工车辆。

0: 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1: 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微信下吃个苹果干呀。
2: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3: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4: 好，
3: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5: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招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6: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7: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8: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9: 来，让我们
3: 为全面小康打卡，
9: 为乡村振兴打卡，
3: 新农业，
9: 新农村，
3: 新农民，
9: 新希望。
10: 听说前天你们好几家的卫星锅被执法队拆除了。
11: 对呀，说这个卫星锅，也就是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必须得到政府广播电视部门的许可才能安装。
10: 直播卫星户户通那种卫星锅能装吗？
11: 我听执法人员说，个人擅自生产、销售或者是安装、使用卫星锅都是违法的。直播卫星户户通是国家统一实施的广播电视惠民工程，需要逐级申请才能安装。他们建议我安装有线电视，或者到营业厅办理网络电视业务，方便快捷。

0: 92.8 FM 95.4三频率融媒整合，以视听交互服务为核心，不断拓展视听内容和用户服务，
1: 全方位互动升级。
2: 我听节目怎么给主持人互动留言呢？
3: 微信公众号关注马上听听，点击下方留言框直接留言发送，主播就会看到你的信息。
4: 开车出门想了解实时的高速路况该怎么做呢？
3: 微信公众号关注马上听听，回复路况立刻知晓最新路况。
5: 我想网络收听节目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3: 微信公众号关注马上听听，点击右下角畅听广播三频率随心听。
0: 民生互助、
4: 交通路况、
0: 天气预报、
4: 旅游音乐、
0: 美味共享、
4: 房产装修、
0: 汽车养护、
4: 近期活动，在马鞍山你想知道的，我们每天新鲜推送，节目互动实时掌握。
6: 我要关注。
0: 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一栏搜索“马上听听”，点上关注，让我们成为你的广播最佳伴侣，成为你生活的好帮手。
4: 您还可以关注同步视频号，新鲜短视频每天为您呈现。
0: 马上听听，
6: 乐享乐听乐互动，
3: 就等你来了。马上听听，
4: 马上听听哦。你的家里也有萌萌的爱犬成员吗？在马鞍山，我们一起约定做文明有爱的养犬人，共同履行马鞍山市文明养犬公约。一旦选择一生。

拴养或者圈养，携犬外出时应当束犬绳，佩戴犬嘴罩，由成年人牵领，并主动避让老人、残疾人、孕妇和儿童。不携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不携犬乘坐小型出租汽车，携犬乘坐电梯应避开电梯乘坐高峰时间，不携犬进入室内公共场所和设有进入标志的室外公共场所，盲人携带导盲犬和肢体重残人携带辅助犬的除外。携犬外出时应当携带清污工具，及时清除犬只排泄物。养犬不得干扰他人生活，不放任驱使犬只恐吓伤害他人。养犬应到公安部门指定地点申请办理犬只准养证，禁止饲养。

0: 交通安全关系到每个人的生命安全，良好出行环境需要全社会共建共治共享。
1: 畅行城市，你我同行。 FM 105.1马鞍山综合广播， FM 92.8马鞍山交通音乐广播， FM 95.4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城市立交桥推出特别专栏《交通大家谈》。
0: 交通大家谈，大家谈交通，交通问题我们来关注。欢迎广大市民拨打233-2928、233-4928，积极提供线索。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家常的、里短的、社区物业难管的，有诉求、遇难题，我们帮你来答疑。交通的、生活的，都是你所关心的，更权威、更专业，立交桥来守护你。
2: 聚焦社会关注，倾听百姓心声，解决群众诉求。马鞍山广播电视台三套频率 ：FM 105.1、FM 92.8、FM 95.4，权威打造城市立交桥，我们维权在路上。
3: 好的，下午的4:37，城市立交桥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沈冰。
4: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丁行花。那此刻我们节目依然在通过 FM 105.1马鞍山综合广播、FM 92.8马鞍山交通音乐广播和 FM 95.4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三套广播频率并机直播。
3: 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的两路热线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了，233-2928、233-4928。大家伙如果有什么想要和我们去沟通的，不管是市容环境的疏漏、公共服务的短板，还是出行办事的难题，每个诉求我们都会及时的倾听。
4: 嗯，我们此刻两种参与方式啊，都为大家开通了啊，一个是我们的热线电话233-2928、233-4928，我们的微信平台也是一直为大家开通的，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到马上听听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平台上可以给我们进行及时的留言。好，我们来关注到一些新闻资讯。
3: 那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咱们今天啊，首先聊到的第一个啊，也是我们每天会在下半段节目去沟通的啊，这个关于反诈宣传的一个啊，可能近期频发的一个案例。首先就是游戏交易套路深，一不小心就入坑。那么近期呢，游戏交易类的诈骗手法呢再度升级啊，这个和我们之前讲到的还不太一样啊，这个是骗子以高额代练费吸引玩家，伪造相关付款截图，最后实施诈骗。
4: 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例。近日，一位学生李某在家玩某款游戏，在游戏的过程当中呢，有陌生人私信李某能否代练，如果李某同意代练，就加对方的一个社交平台的账号。那李某也添加了对方的账号啊，之后呢就开始聊怎么帮对方签到和提升段位，商定李某帮对方玩半年到一年，对方支付李某700元，并签给李某200元到300元的定金。随后呢，李某将自己微信的收款码通过这个社交平台发给对方，对方发给李某一张已支付的截图，但实际上啊，李某是没有收到这笔钱的。
3: 对，那随后呢，过了大概10分钟啊，对方呢在这个社交平台的账号向李某说啊，有人啊加对方的微信，称李某的微信涉及洗钱，并让李某添加对方提供的微信号。那么李某添加微信号之后呢，通过微信与对方视频，对方没有露脸，而是出示警官证，对方呢让李某去拿父亲的手机，并让李某打开了父亲的手机相册、支付宝，通过微信视频给对方看。在此期间，那么李某父亲的手机收到了验证码，对方也成功通过微信视频看到了这一条验证码，合计损失6000余元。
4: 又是一个

0: 钱等虚假的广告来吸引年轻人的注意，然后呢会引导受害者在正规的平台发布商品或者是添加联系方式进行转账交易，再伪造付款截图取得信任啊。我们刚刚在案例当中也给大家说到，是给他发了一张截图，其实他并没有转钱，这是伪造的。之后呢，诈骗分子会通过伪造的证件啊来冒充警察，称啊涉嫌洗钱等操作，恐吓诱导受害者下载远程控制软件获取手机操作的权限。
1: 另外呢，就是假冒平台客服对话，发送二维码或者假链接啊，冒充平台官方客服，以缴纳保证金为由开通数字人民币钱包转账，开通语音通话和屏幕共享，以退款为由继续要求转账、解冻、退保证金等等啊。这个听起来应该还是非常熟悉的。
0: 嗯，
1: 我听下来我觉得不仅仅是学生朋友，可能比较喜欢玩游戏的
0: 男性朋友
1: 啊，女性朋友可能
0: 也有，
1: 而且你可能还是个高手，一听别人说哎帮你代练，我想这个不是很正常的一个事儿吗？但没有想到后面我紧接着很多套路，这个诈骗分子的套路往往就是在日常的可能平常的这种套路的基础上，哎，这个接单的基础上，就正规平台接单的基础上再进行演变啊，导致可能你防不胜防。
0: 但其实在实际生活当中也有这样的代练，是不是？
1: 对，
0: 所以他才会有这样的诈骗的理由。
1: 当然。
0: 嗯，你玩游戏吗？
1: 我不玩游戏，但我知道代练这个职业。
0: 有代练，所以他才会用这样的噱头来进行诈骗。就是也提醒大家，凡是游戏内陌生玩家主动搭讪，提供高级报酬、代练、代打等兼职的，要提高警惕啊。也不是说全部都是诈骗，但是你一定要提高警惕。所以我们刚刚才跟沈平在说，是有这样的代练、这样兼职的。
1: 是的，而且很多现在。
0: 对啊，所以你在遇到这类的信息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千万不要相信天上啊，这个会掉馅饼的。
1: 对，另外呢，就是拒绝先行缴费，这点很重要，守住底线啊。网络上涉及缴纳保证金啊、押金啊、要求购买礼品卡呀、刷单拉高消费才能返现的啊、结算报酬的，大家记住啊。全是诈骗，
0: 就凡是让你先交钱给他的，都是诈骗。
1: 对，
0: 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啊兼职等等，
1: 是，
0: 但是要守住底线，不能把我的钱往外拿。可以我收钱，可以去赚钱，但是不能把钱往外拿。就涉及到这种缴纳，以各种理由吧，比如说保证金啊，比如说什么冻结费啊，冻结了要需要你缴纳钱进行解冻啊，这些都是诈骗分子的这个借口。
1: 是，
0: 还有一些要你买什么礼品卡啊，刷单拉高消费，这里要注意了，刷单它本身就是违法。行为，
1: 对，
0: 这个都要去进行这个提高防范的意识啊。而且公检法机关不会通过聊天软件、视频软件进行网络办案，更不会通过这种方式来打探公民的个人财产。公检法机关在办案时只会当面出示证件啊，不会通过聊天软件发送相关的证件，更不会越级办案或者是打电话啊。我之前就接到过自称是某公安啊，是某派出所的民警啊，打电话给我，跟我说什么什么什么案件，当时我及时是揭穿了他哈。
1: 对。
0: 所以在这一类的这个诈骗分子所给你提供的各类信息跟前，一定要提高防范意识。
1: 嗯，另外要规范网络行为，及时报警啊，也提醒大家不要随意的扫描陌生的二维码，不向陌生的账户转账，也不打开视频或者屏幕共享，这点非常非常重要啊。一般诈骗分子到最后就是让你打开屏幕共享，然后盗走你的个人财产啊，尤其是自己收到的验证码也不能提供给对方，不要透露个人的支付信息，一旦被骗啊，保留聊天以及转账证据，立即拨打110。
0: 嗯，另外大家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安装一个国家反诈中心 APP。
1: 对，
0: 那国家反诈中心 APP 呢，是具备诈骗预警、快速举报、骗局曝光、报案助手等强大功能的。下载之后啊，打开来电预警，能为您提供24小时的守护。当您收到可疑诈骗分子来电、短信、可疑网址链接，安装可疑诈骗 APP 应用时，它可以智能识别骗子的身份并提前预警，大大降低了受骗的几率。
1: 是，所以 也提醒大家啊，这个套路呢是越来越多，也和大家的生活越来越近啊，所以我们也在每周的节目当中，每天的下半段节目当中和大家去分享相关的案例啊，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擦亮双眼啊，不要被蝇头小利给啊蒙蔽了双眼啊。那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啊，我们讲到的几点提醒，不要就是贪小便宜啊，不要这个

0: 友可能会通过各种渠道去了解到一些反诈的案例，包括他们也会提高自己的防范意识啊。
1: 嗯。
0: 但是对于孩子们来说，可能缺乏这样的这个反诈的知识，所以也需要我们家长们跟孩子们啊多去念叨，就去宣传这样的反诈知识，包括也跟他们讲一些实际发生的案例。确实，现在学生受骗的这个案例，这个频次也在不断的上升当中啊。我们节目当中，特别是在暑假期间、节假日期间，会有很多这样的案例发生。我记得在今年暑假期间，我们就说到了很多起这样学生啊在玩游戏的过程当中被骗钱的这样的案例，很多起。所以也是借这样的案例啊，跟大家提醒，也希望家长朋友们多孩子们来宣传。近期出现线上诈骗。

0: 动者基本劳动保护权益保障内容，那也是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啊，这个企业用工的形式，同时呢也畅通劳动纠纷的解决渠道等等，这也给数以千万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带来了一些改变。
1: 没错，那这一份这个新就业形态劳动权益保障法征求意见稿是昨天啊，10月8号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啊，从昨天开始一直到11月8号一个月的时间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那么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能享受哪些保障呢？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办法呢扩大了劳动保障的对象范围，首次以部门联合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到了劳动法律制度保障，通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概念的界定啊，覆盖了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网约货运司机、网络主播等主要新就业形态群体。
0: 嗯，相关专家也表示呢，办法就将这个新就业形式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覆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的类型，
1: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四小时应当这个保障适当的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划定了企业用工的底线标准。
0: 办法呢规定的部分基本劳动权益是传统基本劳动标准规则根据新就业形态特点的这个调试适用。例如呢，在工资支付方面呢，规定按照约定周期提取劳动报酬，且不得收取手续费。
1: 此外，办法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的集体协商和权益救济等集体性和程序性权利进行规定，明确提出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通过工会或劳动者代表进行集体协商的权利，赋予劳动者通过企业内部申诉、申请劳动争议仲裁、调解、诉讼和法律援助获得救济的权利，以及对包括算法在内的劳动规则的知情权等。
0: 那么平台与劳动者之间如何厘清权责呢？实践当中呢，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约定不明，用工主体不

6万平米生态九城，年产8000吨浓香佳酿，安徽老字号徽酒5连冠，喝运酒，好运酒，运酒集团诚邀共饮天地精华。微醺热线：晚先生18655591211。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马鞍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马鞍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马鞍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
2: 我是萌芽成长中心报时宝宝张清毅，现在是下午5点，下班了，回家吃饭了，记得和家人聊一聊今天的趣事吧。
3: 下班了真累，车就停着门口吧，反正明早就开走了。
4: 你觉得自己离家近了，却不知道他们的救援道路远。
5: 车堵住了怎么办？
6: 全体上车，挪车，快快！
7: 这么多快递盒就堆这儿吧，反正楼梯也没人走。
4: 你觉得这样很方便，却不知道会给他们带来多大的麻烦。
8: 这安全门不上锁多不安全呐，还灌风。
4: 你觉得门可以想锁就锁，却不知道他们要打开有多难。
9: 跳开，拿武器进来。

0: 国庆黄金周已然落幕，这个假期山水之城马鞍山风光正好，文旅市场热度高涨，采石矶、雨山湖等各大景点游人如织，大量周边邻县以及外地游客前来观光打卡。城市热闹有序的假日图景背后，离不开各行各业劳动者的在岗坚守，公共交通战线的工作人员便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假期期间，我市公交系统提前谋划部署，全力应对客流高峰，通过加密景区专线，坐实高铁站客流接驳工作，结合现场人流，动态灵活调整发车班次，全力保障市民与游客出行高效顺畅。穿行于城市大街小巷的公交车不仅承载出行功能，更是展示城市文明形象的流动窗口。公交驾驶员李国伟便是节日期间坚守运营一线的一名普通从业者。
1: 这个国庆假期还是挺忙的，因为这七天我们马鞍山公交七天公交车全免费，所以很多就是以前没有坐公交的，他也一家人过来坐我们公交，所以我们这个国庆还是人非常多的车上。我呢早上白天是开常规线路113路，到晚上的时候开我们的小吃街线路37，从我们的体育路夜市然后一直到我们的采石风景区。晚上这条线呢就是连接我们的小吃街和采石矶风景区，还是挺有意思的。
0: 透过李国伟的回忆，可以真切感受到节假日岗位的工作节奏和日常有着明显区别，也能了解到国庆假期公交一线所开展的各项重点保障工作。
1: 这个我们调度肯定是实时调节更新的，因为看哪条线路，包括我们909路连接地铁站采石矶的，像下雨天那我们肯定要少一点，像天气好我们就肯定要加快车辆，要不然那肯定是太火爆坐不下了。我们马鞍山这几年对旅游这一块还是挺不错的，很多外地人来我们马鞍山。我在路上开车的时候看到很多的外地拍照，然后现在那个地铁S2号线开通，那个外地乘客也是非常多的，他们上了地铁然后转我们公交车，有很多外地乘客他对我们马鞍山站点地方什么比如说当地好吃的还是不熟，然后上去就会问我们，然后我们就会很热情的指引他在哪里坐车，在哪里下车，然后我们知道的话我会推荐他去哪里吃好吃的好玩的。
2: 就问的比较多就是马鞍山哪个地方好吃的
1: 对、马鞍山哪个地方有好吃的，像大肉面煎饼，那个安宫大肉饼在哪里啊。
0: 大批外地游客涌入城市，不少人对本地公交线路景点方位并不熟悉，做好外来游客服务成为节日公交服务的一大重点。从李国伟的讲述当中也能看到一线司机们为此付出的诸多努力。当很多人沉浸在阖家团圆休闲出游的时光里，李国伟和许许多多公交同行选择坚守岗位，不停往返于城市的各条线路。在他看来，尽管节日工作强度大，十分忙碌，但能够守护市民游客平安出行，助力外地来客更好感受马鞍山的山水烟火，这份付出就格外有意义。
1: 我感觉还是做什么样的工作是一个职责所在吧。既然选择了这个工作，那

0: 然而，每当你打算好好款待自己时，就会发现，梦想始于馋嘴，止于没钱和减肥。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掌柜周莹，欢迎收听《时刻准备着》。
0: 国家高级公共营养师大掌柜周莹，带你大口吃美食，大声说美味，众口不再难调。我们都是好吃佬。
2: 来来来，继续来了，大家吃起来，吃起来啊！
3: 干杯！
4: 干杯！干杯！

晚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95.4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时刻准备着，我是大掌柜周莹。这两天的温度啊，又有点回升了，和您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天，明天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17摄氏度，而这样一个温度呢，一直会持续到下周三。那秋天啊，在天气晴朗，加上这个温度适宜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哎，好像有点秋燥啊，会觉得身体和嗓子不太舒服。入秋以后，喉咙不适的人明显多了，发干发痒，像是有东西堵着，总是忍不住清嗓子。那这背后呢，可能不只是上火那么简单。中医表示，秋季燥气当令，咽喉呢是呼吸的门户，很容易先受其扰。

比方说我哈，这两天这个嗓音状态就是不太正常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您聊一聊秋燥伤喉的原因，咽喉炎的判断方法，并且教你做几件真正润喉。

是更关注咽喉黏膜的炎症反应。入秋后空气干燥，早晚温差大，咽喉黏膜防御力下降，原本潜伏的慢性炎症或相关疾病更容易冒头。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耳鼻喉头外科主任医师朱云就表示，咽喉炎

睡眠时由于气道反复性的阻塞而导致胸腔高负压，引起胃食管反流，因此部分患者表现为反流性食管炎和咽炎。部分慢性咽炎与过敏是有关系的，比方说有咽部的异物感啊、咽痒啊，还有肿胀感、干咳，抗过敏可减轻，停药就容易复发。与其等嗓子红肿疼了再忙着吃药，不如提前做好三件事儿，避免让咽喉受伤。首先呢，是让嗓子润起来。防喉伤的第一药物就是润燥生津，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少量多次的喝温水，让咽喉黏膜时刻保持湿润。但光喝水不够啊，还需要锁水，推荐两道润喉方。第一个呢是雪梨一个，去核填入蜂蜜一勺，隔水蒸20分钟，梨软汁浓，趁温连汤带梨吃完。梨清肺润燥，蜂蜜滋阴润喉，两味合用，如同给燥热的咽喉敷上一层滋润的保护膜。若偏向阴虚有热，咽喉干透明显，可取罗汉果1/4个，胖大海2枚，沸水冲泡代茶饮，引肺热从大肠下行而走，从而清咽喉之火。补肺气最平和稳妥的食材是山药和黄芪，山药色白入肺，蒸着吃、煲粥都可以，平和补气而不上火。黄芪呢，以补气最为擅长，遵医嘱取生黄芪10克，防风3克，白术6克，煮水后

滴滴醇香成匠心，75载酿光阴，203口明清窖池唤醒岁月，39运顺应天时，国家地理标志认证。

0: 方法听起来各有千秋。中医讲究辨证论治，会根据每个人的体质、病情等因素制定最适合的综合治疗方案。
1: 这里是如力所说，你关心的就是我关注的。
2: 在路上用声音作画，在耳边感受朝夕的繁华，在手中打开马上听听，
3: 互动我有，
2: 马上听听，马上听听，互动我有。
4: FM 105.1 FM 92.8 FM 95.4三频率融媒整合，以视听交互服务为核心，不断拓展视听内容和用户服务，
2: 全方位互动升级。
5: 我听节目怎么给主持人互动留言呢？
2: 微信公众号关注马上听。

0: 点击下方留言框，直接留言发送，主播就会看到你的信息。
1: 开车出门想了解实时的高速路况该怎么做呢？
0: 微信公众号关注
2: 马上听听，
0: 回复路况立刻知晓最新路况。
3: 我想网络收听节目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0: 微信公众号关注
2: 马上听听，
0: 点击右下角畅听，广播三频率随心听。
4: 民生互助、
1: 交通路况、
4: 天气预报、
1: 旅游音乐、
4: 美味共享、
1: 房产装修、
4: 汽车养护、
1: 近期活动，在马鞍山，你想知道的，我们每天新鲜推送，节目互动实时掌握。
5: 我要关注。
4: 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一栏搜索“
6: 马上听听”，
4: 点上关注，让我们成为你的广播最佳伴侣，成为你生活的好帮手。
1: 您还可以关注同步视频号。

0: 短视频每天为您呈现。
1: 马上听听，
2: 乐享乐听乐互动，
0: 就等你来了。马上听听，马上听听哦。
3: 对比中国皖南火腿和伊比利亚火腿，我们会发现，人类的祖先在没有任何沟通的情况下，不约而同找到了同一种保存肉类的方法。
0: 无论是在陕西农村的馕坑，还是法国的面包房，对于小麦的喜爱并没有什么不同。美食不仅刺激味蕾，更打动人心。
4: 世界这么大，我想吃个遍。
5: 然而，每当你打算好好款待自己时，就会发现，梦想始于馋嘴，止于没钱和减肥。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掌柜周莹，欢迎收听时刻准备着。
5: 国家高级公共营养师大掌柜周莹带你大口吃美食，大声说美味，众口不再难调。我们都是好吃佬，
7: 来来来，继续来了，
8: 哇，
7: 大家聚起来，聚起来啊，干杯
9: 干杯干杯干杯。

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您聊一聊有关于中国人的餐桌上何以越来越丰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大食五官，从更好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要出发，掌握人民群众食物结构变化趋势，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缺了哪样也不行。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说一说大食五官里的中国味道。树立大食五官，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眼下我国正加快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从吃得饱到吃得

0: 国产，
1: 宜良则良，宜京则京，宜木则木，宜鱼则鱼，宜林则林，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应、同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现代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思路，党的二十大把大十五关写进报告，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有了顶层设计，十五五规划将大十五开发工程立为国家专项，提出坚持农林牧渔并举、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的资源。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赵长宝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大十五关这个重大理念，顺应我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升级的大趋势。总书记提出解决吃饭问题，不能光盯着有限的耕地，要把思路打开，在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食物的供给视野。今天，我国食物供给来源不断拓展，充分彰显出这一理念的战略性与前瞻性。

向辽阔国土要食物，那食物观从理念走向行动。这个国庆假期，广袤田野上开始了一场丰收接力，东北黑土地秋粮正在归仓，南海之滨渔船满载。

蔬菜超过 8.9 亿吨，水果超过 3.5 亿吨，肉类超过1亿吨，水产品超过7600万吨。如何让这张食物供给版图更加多元呢？答案藏在科技里。多元的版图正在往种子里长，在农作物、畜禽、海洋渔业三大国家种质库刚刚完成的全国农业种质资源普查，在为这里新添农作物的资源 13.9 万份，畜禽遗传材料107万份，水产12万份。依托这些农业的芯片，我国选育的303高产玉米、普冰03优质强筋小麦已大面积推广，中谷25、中桥121等杂粮品种为百姓饭碗里的花样增添了更多的选择。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辛霞介绍，作物种质资源是培育新品种的物质基础，每多保存一份种质资源，未来老百姓的餐桌上就可能多一种可能性，多一种选择。多元的版图正在往空中长，如今设施农业正打破靠天吃饭的边界。

越做越大，深远海养殖的向下扎根，养殖公船重力是网箱加速布局，跟海牧渔，海洋变成蓝色的粮仓。如今大事务官正在激活中国960多平方公里的国土，新征程上这张版图还会继续的长大，中国人的餐桌味道也会越来越丰富。

不像我们现在对于饮食要求的那么高。所以说这个大食物观呢，我们现在活在当下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幸福。我前两天的时候去逛超市，我发现小青菜它也分门别类很多种，什么有机的呀，无公害的呀，还有紫色叶子的呀，各种各样的小青菜。小青菜光一个这个品类它可能就有七八种啊，价格也是不一的不等的啊，根据个人的这个需求或者是一些口感。但是包括什么奶白菜呀，什么金毛菜呀等等，基本上都是属于青菜的范畴，但是选择余地很大。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会去关注一下啊，什么样的青菜适合炒，什么样的青菜适合下汤，哎，什么样的青菜适合做配菜等等，包括我们在吃藕的时候，什么样的藕是脆藕，什么样的藕是嫩藕，什么样的藕是适合炖煮排骨、炖煮汤的这种糯糯的藕。所以我们现在大食物观。

0: 所以晚餐在一家人，在你认为重要的人一起用餐的时候，你就觉得哇，特别特别的惬意。其实这就是生活的一部分。那现在呢，我们食物多元性了，体现在哪儿？体现在大街小巷吃的不同不样的各种各样的食物任你挑选。我们经常会说，哎呀，晚上不知道吃什么好，你是因为选择太多了。那么有人说，哎呀，在外面吃饭不健康，事实上是如此吗？我个人觉得应该是。重油重盐，如果说你要是吃白人饭的话，比方说沙拉呀，什么这个稍微健康一点的啊，这个什么这个轻食啊，那你会觉得不好吃又很贵。所以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有时间的情况下，尽可能的在家里和家人动手去做一顿饭。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1: 滴滴醇香橙酱心，75载酿光阴，203口明清窖池，唤醒岁月，39运顺应天时，国家地理标志认证，非遗技艺代代传承，6万平米生态九城，年产8000吨浓香佳酿，安徽老字号徽酒5连冠。喝运酒，好运酒，运酒集团诚邀共饮天地精华。微信热线：晚先生186559-1211。
2: 在路上用声音作画，在耳边感受朝夕的繁华，
3: 在手中打开马上听听，
4: 互动我有。
3: 马上听听，马上听听，互动我有。
5: FM 105.1 ，FM 92.8 ，FM 95.4，三频率融媒整合，以视听交互服务为核心，不断拓展视听内容和用户服务，
6: 全方位互动升级。
7: 我听节目怎么给主持人互动留言呢？
8: 微信公众号关注
3: 马上听听，
8: 点击下方留言框，直接留言发送，主播就会看到你的信息。
9: 开车出门想了解实时的高速路况该怎么做呢？
8: 微信公众号关注
3: 马上听听，
8: 回复路况立刻知晓最新路况。
10: 我想网络收听节目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8: 微信公众号关注
3: 马上听听，
8: 点击右下角畅听广播三频率随心听。
11: 民生互助、
12: 交通路况、
11: 天气预报、
12: 旅游音乐、
11: 美味共享、
12: 房产装修、
11: 汽车养护、
12: 近期活动，
3: 在马鞍山你想知道的我们每天新鲜推送，节目互动实时掌握。
13: 我要关注
11: 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一栏搜索
14: 马上听听，
11: 点上关注，让我们成为你的广播最佳伴侣，成为你生活的好帮手。
3: 您还可以关注同步视频号，新鲜短视频每天为您呈现。
14: 马上听听，
13: 乐享乐听乐互动，
8: 就等你来了。
3: 马上听听，马上听听哦。
15: 北京时间18点整。
1: 马鞍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马鞍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马鞍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
16: 下班路上不要着急，注意安全。我是萌芽成长中心报时宝宝黄一晨，现在是晚上6点，别着急。
17: 一座城市的灵魂，
18: 在忙碌的写字楼，
17: 在安静的博物馆。
19: 夜长，距今已经有2200公里。
12: 一座城市的灵魂，
5: 在潮人的偏好。
8: 你是喜欢偏装还是偏甜甜？
12: 在本地人一生上演的剧情，
6: 在北京的那个节日吧，很远的都不要。
17: 新潮、念旧、有趣、深邃，
12: 一座城市的灵魂，
5: 只在用心的人眼里，
12: 开启最好看的风景。
17: 寻味城市，
12: 带你发现不一样的城市。
20: 寻味城市，让用心的人带你发现不一样的城市。国庆黄金周已然落幕，这个假期山水市城马鞍山风光正好，文旅市场热度高涨，采石矶、雨山湖等各大景点游人如织，大量周边邻县以及外地游客前来观光打卡。城市热闹有序的假日图景背后，离不开各行各业劳动者的在岗坚守，公共交通战线的工作人员便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假期期间，我市公交系统提前谋划部署，全力应对客流高峰，通过加密景区专线，坐实高铁站客流接驳工作，结合现场人流，动态灵活调整发车班次，全力保障市民与游客出行高效顺畅。穿行于城市大街小巷的公交车不仅承载出行功能，更是展示城市文明形象的流动窗口。公交驾驶员李国伟便是节日期间坚守运营一线的

因为这七天我们马鞍山公交七天公交车全免费，所以很多就是以前没有坐公交的他也一家人过来坐我们公交，所以我们这个国庆还是人非常多的车上。我呢

0: 采石矶风景区还是挺有意思的。
1: 透过李国伟的回忆，可以真切感受到节假日岗位的工作节奏和日常有着明显区别，也能了解到国庆假期公交一线所开展的各项重点保障工作。
0: 这个我们调度肯定是实时调节更新的，因为看哪条线路，包括我们909路连接地铁站采石矶的，像下雨天那我们肯定要少一点，像天气好我们就肯定要加快车辆，要不然那肯定是太火爆坐不下了。我们马鞍山这几年对旅游这一块还是挺不错的，很多外地人来我们马鞍山。我在路上开车的时候看到很多的外地拍照，然后现在那个地铁24号线开通，有那个外地乘客也是非常多的，他们上了地铁然后转我们公交车，有很多外地乘客他对我们马鞍山站点地方什么比如说当地好吃的还是不熟，然后上去就会问我们，然后我们就会很热情的指引他在哪里坐车，在哪里下车，然后我们知道的话我会推荐他去哪里吃好吃的好玩的。
2: 就问的比较多就是马鞍山哪个地方好吃的
0: 对、马鞍山哪个地方有好吃的，像大肉面煎饼，那个安宫大肉饼在哪里啊。
1: 大批外地游客涌入城市，不少人对本地公交线路景点方位并不熟悉，做好外来游客服务成为节日公交服务的一大重点。从李国伟的讲述当中也能看到一线司机们为此付出的诸多努力。当很多人沉浸在合家团圆休闲出游的时光里，李国伟和许许多多公交同行选择坚守岗位，不停往返于城市的各条线路。在他看来，尽管节日工作强度大，十分忙碌，但能够守护市民游客平安出行，助力外地来客更好感受马鞍山的山水烟火，这份付出就格外有意义。
0: 我感觉还是做什么样的工作是一个职责所在吧。既然选择了这个工作，那我们肯定要把我们的岗位给坚守。其实谁都想假期带儿女父母一起出去逛逛玩一玩。我前两天还准备带我家的宝宝去南京坐地铁 S2 去转一圈，然后考虑到晚上还要上班的情况下，然后就叫自己的家人带他去马鞍山附近露个营。那我们缺少陪伴肯定心里总有点失落的。
1: 虽然假期的热闹已经成为过往，但公交的暖心服务依旧持续，正是无数一线劳动者的默默耕耘，守护着城市出行秩序，向外来访客传递马鞍山的城市温度。车轮滚滚向前，这份责任与温情也延续在一趟趟平凡的日常营运之中。感谢收听本期的寻味城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烟头不落地，城市更美丽。不乱扔烟头，从你我做起。
4: 宝贝，那是江豚。妈妈小时候啊，经常能看到的水生动物，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了。没想到，它们竟然又回来了。可十多年前，它们的生存环境还很恶劣。
5: 丫头，你看看江水中痛苦挣扎的长江精灵。人们过度的捕捞水产开始啊，这些江豚就越来越少喽。

0: 想什么呢？
1: 哦，妈妈想到以前啊，和外公在长江边的情景。妈妈希望眼下的美景能够一直延续下去，让这些小精灵能够永远幸福地徜徉在长江之中。
2: 现在这里正在进行一场化工清理，
3: 沿江一公里范围内的化工企业全部关停或者搬离。
2: 这里就是一片绿树成荫的江滩公园。
0: 小江豚好可爱呀。

0: 对比中国皖南火腿和伊比利亚火腿，我们会发现人类的祖先在没有任何沟通的情况下，不约而同找到了同一种保存肉类的方法。
1: 无论是在陕西农村的馕坑，还是法国的面包房，对于小麦的喜爱并没有什么不同。美食不仅刺激味蕾，更打动人心。
2: 世界这么大，我想吃个遍。
3: 然而每

0: 馋嘴，止于没钱和减肥。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掌柜周莹，欢迎收听时刻准备着。
0: 国家高级公共营养师大掌柜周莹带你大口吃美食，大声

接下来说一件事儿啊，这个事儿呢，可能在食物多样化的前提下，我们的选择余地多了。那只是说，大家喝奶茶的品牌选择余地多了，但是经常喝奶茶的人，你的尿酸可能已经变高了。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奶茶。很多人爱喝奶茶，认为即使多喝也无外乎只是会发胖而已。事实上呢，浙江中医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系发表在食物素杂志的研究发现，喝奶茶还可能会加剧痛风。奶茶饮料里看似没有高嘌呤的成分，为什么会升高尿酸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解读奶茶和痛风之间的关联，教你科学饮水稳住尿酸。

航空总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方红娟表示，奶茶是高果糖、高碳水、高脂肪的三高组合，堪称升高尿酸的完美配方，可能诱发痛风急性发作。奶茶中每一种常见成分都难辞其咎。

0: 血尿酸水平的急剧升高。中国高尿酸血症与痛风诊疗指南2024明确建议，高尿酸血症与痛风患者要减少摄入高果糖类的食品。珍珠、芋圆、椰果等 Q 弹的配料通常由木薯粉、淀粉制成，属于高碳水化合物，糖类食物会加重代谢的负担。奶盖主要由奶油、奶精啊，也就是植脂末组成的，脂肪含量非常的高。高脂饮食会导致肥胖和胰岛素抵抗，而胰岛素抵抗会进一步减少肾脏对尿酸的排泄。浙江省中医院风湿免疫科痛风专病主治医师关天荣特别提醒，不少高尿酸患者对含糖饮料的危害毫不知情。市面上流行的饮料包括各种碳酸饮品、奶茶以及功能性饮料等等，里面都含有大量的果糖。尽管水果中含有果糖，但水果中的维生素 C、 黄酮、多酚、钾、膳食纤维等营养成分可改变果糖对尿酸的影响作用，因此水果的摄入量与痛风无显著相关性。关天荣解释，完整的水果当中，膳食纤维可以减缓果糖的吸收速度，给果糖进入肝脏的过程踩刹车，维生素 C 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血尿酸的排出。方红娟提醒，需要注意的是，水果被榨之后呢，富含膳食纤维的果渣被去除，留下浓缩果糖，对尿酸的影响同样很大，因此水果还是尽量的吃完整的，少喝果汁和含糖饮料。此外，蜂蜜中果糖的含量非常高，高尿酸人群要尽量的少吃。定时规律性喝水可以促进尿酸的排泄。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成人高尿酸血症与痛风食养指南》2024版，高尿酸血症与痛风人群在心肾功能正常的情况下，饮足量的水，每天建议2000到3000毫升，尽量的维持每天尿量大于2000毫升。优选白水，也可以用柠檬水、淡茶、无糖咖啡以及苏打水，但应该避免过量的饮用浓茶、浓咖啡等等，避免饮用生冷的饮品，最好少量多次的饮用，不要等渴了再喝。方红娟提醒，部分调味品和汤汁的嘌呤含量比较高，那极易被忽略，比如说蚝油浓缩的鸡汁、鲍鱼汁、火锅汤底，这些鲜美的调味品在制作的过程当中通常使用了海鲜、肉类等熬制的浓缩汁，大量摄入可能会诱发痛风。
1: 你今儿个买的蛋糕是极好的，厚重的芝士配上浓郁的慕斯是最好不过，我愿多品几口，虽会体态健余，倒也不负恩泽。
2: 能不能说人话？
1: 蛋糕真好吃，我想再吃一块。
3: 一千个人口中有一千种美食，一万人心里有一万种滋味，美食大家说。
2: 如果你也吃过今天这家店，不管是有美好的回忆涌上心头，还是有惨痛的记忆满腔苦水，欢迎拨打热线参与美食大家说。
1: 亲，别忘了也可以发微信哦。
4: 龙游是一个好地方，它虽然是一座小城，但是却很温暖，没有固步自封，但又能海纳百川，这也尤其体现在它美味的小吃上。心灵手巧的龙游人将小吃文化可谓是发扬到了极致，这从他们每天的早餐就可以窥见一斑。且不说标配的刚出锅的龙游米糊，糊白脆薄润，汤浓而不稠，入口的时候能够感受到米糊的细腻爽滑，微微一抿，汤汁入喉，绵密的米香便慢慢在舌尖漾开，那骤然间涌起的一股暖流一下子就温暖了你的胃。再搭配几个开口笑的包子，

从这开着口子的笑脸里就可以看得见里面包裹着鲜美的肉，香脆的葱，而且每一个褶子都均匀秀气，无不显示出它的别致来。再加上土猪肉的香，土酱油的鲜，交织融合在一起，肥而不腻，鲜而不俗。子使用的是传统的老面发酵，既劲道又不失松软，面香肉鲜恰到好处，增一分则腻，减一分则失色，一切都是那么完美无缺，恰到好处。葱花馒头也是必须一尝的，它不比北方厚实的白馒头是柔软有馅儿的，尤其是馅更是大有讲究。瘦肉、笋干、萝卜丝经过翻炒相互融为一体，味道相互吸收，当然还少不了新鲜的葱花，整个馅料香而不爆，浑然天成。最后将炒熟的馅料塞入蒸软的馒头中，记住必须塞得鼓鼓的，快要挤爆了才能停下来，这样吃起来才够爽够过瘾。当你咬一口下去，那热乎乎火辣辣清脆有味满口生津的感觉真是回味悠长。还可以来一碗浓油的小馄饨，虽然没有他乡的大馄饨肉多，但它最讲究的却是皮和汤，皮必须薄，汤必须鲜，它的皮如同肌肤一般吹弹可破，使得那一抹馅

的食欲大开，呲溜几口就落花流水般的下了肚去。馄饨搭配肉圆，那也是刚刚好。肉圆的主材料是番薯粉，里面加上少许的猪肉豆腐，喜欢的还可以加一些萝卜丝，扯成圆状的粉团，一个个摆入蒸笼当中。蒸好后撒上葱花，吃起来又软又有些韧劲儿，有玉的清香，猪肉的鲜美，可谓糯香滑口。如果觉得不够尽兴，那就再来一碗水辣醋，凉拌粉干。晶莹如玉、劲道顺滑的粉干搭配调制好的酸辣汁儿，撒上足料的葱花和酸菜，任你随意搅拌几下，那四溢的香气足以令人垂涎欲滴。滑嫩鲜美的豆腐丸子也是别处吃不到的，白嫩嫩的丸子，绿莹莹的葱花，红艳艳的干辣椒，拌着几根榨菜，漂浮在清汤里，一碗摆在你面前，那真是色香味俱全。

不用细细咀嚼，仿佛轻轻一抿就可咽下，用不了三五分钟，一碗又能够轻松下肚了。与豆腐丸子相搭的绝对是鸡子果。上好的鸡子果，它的皮应该是薄的几乎成透明状的，甚至里面的葱花、黄色的鸡蛋和细嫩的猪肉都能隐约可见。咬一口，葱香与蛋香纠缠于唇齿之间，让人满嘴留香，尽管是烫得不得了，也舍不得吐出来，只好一个劲儿地吸气，以减轻舌尖的灼烫之感。这个时候再吃一口豆腐丸子，那豆腐的清淡嫩滑恰好减轻了鸡子果的油腻，而且所有的鲜香都似乎聚集在口内，令你吃的几乎都要忘了自己的舌头。接着上的点心

米的糯香，又有肉骨头的鲜香，还有丝丝的玉丝缠绕，唇齿之间充满着各种香味，又辣又香，也可谓是意犹未尽。还有一种叫做圆果的北乡汤圆，寓意着一家人团团圆圆，幸福美满。它的皮很薄，轻轻咬开，既不像传统的汤圆般粘牙，只觉得皮又糯又软，软而不粘，恰到好处。正咬破一口，包裹在里面的馅料便迫不及待地钻出来，你会发现那切得很细的笋干，还有细嫩过人的豆腐，青绿的小葱与肉末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口感十足，唇齿留香。最受学生党欢迎的是经济实惠的瓷饭团，光是看外表只觉得是一个圆圆的糯米团子，但当你咬一口下去，方知里面大有乾坤。那满嘴的厚实感，饱含着油条的酥脆、萝卜的清香、榨菜的咸鲜、豆豉的火辣，各种独特的滋味交融在一起，油然而生的满足感瞬间充满了心田，而且你会越嚼越香，越嚼越美味。油条是切碎了的老油条，吃到嘴里脆脆的，让整个瓷饭团口感更富有层次。如果加入了白糖，在粒粒温热糯米的滋润下，白糖恰好融进了糯米，更是咸甜可口。龙游的早餐是一天郑重的仪式，也是一座小城最温柔的注脚。这些热气腾腾的吃食没有名厨大宴的繁复，但也藏着千家万户灶台间的巧思与深情。他们以最朴素的面食，最家常的馅料，点出万千气象，让每一个清晨都值得期待，让每一位游子都魂牵梦绕。在晨光的熹微中咬一口包子，嗦一碗米糊，那份从舌尖暖到心底的妥帖，便是龙游赠予人间最踏实的幸福。小城虽小，但滋味很大，足以慰藉凡尘，也足以让光阴慢下来，在唇齿留香间品出生活最本真的模样。

0: 你所谓的万丈深渊，换个角度就可能是前程万里。心若向阳，火色生香。 FM 95.4 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加班，我就不回。
4: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马鞍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马鞍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马鞍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
2: 吃完饭别坐着，要用收音机马上散步，抓后板不走。我的99，我叫吴俊业，19是公益小萌宝。现在是晚上7点。
3: 一座城市的灵魂，
4: 在忙碌的写字楼，
3: 在安静的博物馆。

0: 然后现在那个地铁23号线开通，那个外地乘客也是非常多的，他们上了地铁然后转我们公交车，有很多外地乘客他对我们马鞍山站点地方什么比如说当地好吃的还是不熟，马鞍山就会问我们，然后我们就会很热情的指引他在哪里坐车，在哪里下车，然后我们知道的话我会推荐他去哪里吃好吃的好玩的。
1: 就问的比较多就是马鞍山哪地方好吃的。
0: 对
1: 的
0: 对、马鞍山哪地方有好吃的，像大肉面啊煎饼，那个安龙大肉饼在哪里啊。
2: 大批外地游客涌入城市，不少人对本地公交线路、景点方位并不熟悉，做好外来游客服务成为节日公交服务的一大重点。从李国伟的讲述当中，也能看到一线司机们为此付出的诸多努力。当很多人沉浸在阖家团圆、休闲出游的时光里，李国伟和许许多多公交同行选择坚守岗位，不停往返于城市的各条线路。在他看来，尽管节日工作强度大，十分忙碌，但能够守护市民游客平安出行，助力外地来客更好感受马鞍山的山水烟火，这份付出就格外有意义。
0: 我感觉还是做什么样的工作是一个职责所在吧。既然选择了这个工作，那我们肯定要把我们的岗位给坚守。其实谁都想假期啊，带儿女、父母一起出去逛逛、玩一玩。我前两天还准备带我家的宝宝去南京坐地铁 S2去转一圈，然后考虑到晚上还要上班的情况下，然后就叫自己的家人带他去马鞍山附近露个营。那我们缺少陪伴，肯定心里总有点失落的。
2: 虽然假期的热闹已经成为过往，但公交的暖心服务依旧持续，正是无数一线劳动者的默默耕耘，守护着城市出行秩序，向外来访客传递马鞍山的城市温度。车轮滚滚向前，这份责任与温情也延续在一趟趟平凡的日程营运之中。感谢收听本期的寻味城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代代传承，六万平米生态九城，年产八千吨浓香佳酿，安徽老字号徽酒五连冠，喝运酒，好运酒，运酒集团诚邀共饮天精华。微醺热线：晚先生18655591211。
1: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FM95.4，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这一刻从新出发。
2: 大姐，您几楼？
3: 20楼，谢谢你啊。
2: 您拿着那么多东西，需要我帮忙吗？
3: 好的，谢谢你，年轻人。
2: 大姐，举手之劳，不要客气。

生态九城，年产8000吨浓香佳酿，安徽老字号徽酒5连冠，喝运酒，好运酒，运酒集团诚邀共饮天地精华。微信热线：晚先生18655591211。

0: 在潮人的偏好，
1: 你是喜欢变装还是变甜的？
0: 在本地人一生上演的剧情，
2: 在北京的那个节日吧，很远的都不要。
3: 新潮念旧，有趣，深邃。
0: 一座城市的灵魂，只在用心的人眼里，开启最好看的风景。
3: 寻味城市，
0: 带你发现不一样的城市。
4: 寻味城市，让用心的人带你发现不一样的城市。国庆黄金周已然落幕，这个假期山水诗城马鞍山风光正好，文旅市场热度高涨，采石矶、雨山湖等各大景点游人如织，大量周边邻县以及外地游客前来观光打卡。城市热闹有序的假日图景背后，离不开各行各业劳动者的在岗坚守，公共交通战线的工作人员便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假期期间，我市公交系统提前谋划部署，全力应对客流高峰，通过加密景区专线，坐实高铁站客流接驳工作，结合现场人流，动态灵活。

0: 非常多的，他们上了地铁然后转我们公交车，有很多外籍乘客，他对我们马鞍山站点地方什么，比如说当地好吃的还是不熟，马鞍山就会问我们，然后我们就会很热情的指引他在哪里坐车，在哪里下车，然后我们知道的话，我会推荐他去哪里吃好吃的好玩的。
1: 就问的比较多就是马鞍山哪地方好吃的。
0: 对的，对、啊、马鞍山哪地方有好吃的，像大肉面啊，煎饼，那个安龙大肉饼在哪里啊。
2: 大批外地游客涌入城市，不少人对本地公交线路、景点方位并不熟悉，做好外来游客服务成为节日公交服务的一大重点。从李国伟的讲述当中，也能看到一线司机们为此付出的诸多努力。当很多人沉浸在阖家团圆、休闲出游的时光里，李国伟和许许多多公交同行选择坚守岗位，不停往返于城市的各条线路。在他看来，尽管节日工作强度大，十分忙碌，但能够守护市民游客平安出行，助力外地来客更好感受马鞍山的山水烟火，这份付出就格外有意义。
0: 我感觉还是做什么样的工作是一个职责所在吧。既然选择了这个工作，那我们肯定要把我们的岗位给坚守。其实谁都想假期啊，带儿女父母一起出去逛逛玩一玩。我前两天还准备带我家的宝宝去南京坐地铁 S2 去转一圈，然后考虑到晚上还要上班的情况下，然后就叫自己的家人带他去马鞍山附近露个营。那我们缺少陪伴，肯定心里总有点失落的。
2: 虽然假期的热闹已经成为过往，但公交的暖心服务依旧持续，正是无数一线劳动者的默默耕耘，守护着城市出行秩序，向外来访客传递马鞍山的城市温度。车轮滚滚向前，这份责任与温情也延续在一趟趟平凡的日程营运之中。感谢收听本期的寻味城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我的妈妈，
4: 我的妈妈
3: 无所不能，
4: 无所不能，
3: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4: 像大厨一样
3: 为家人打造美味，
4: 为家人打造美味，
3: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4: 像超人一样
3: 带给宝贝快乐，
4: 给我快乐。
3: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4: 因为工作，
3: 因为各种琐事，
4: 因为各种琐事
3: 心情烦躁，
4: 心情烦躁，
3: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4: 不管他是温柔的，
3: 还是大声的，
4: 还是大声的，
3: 你都要记得，
4: 我都记得，
3: 妈妈永远爱你，
4: 妈妈永远爱我。
5: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6: 人生旅途，四季仍然，我们陪你一起数遍生命的公路牌。 FM95.4 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 FM 9.4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家晚上好，我是韵飞。十月的第一周啊， NBA 从休赛期的纸面推演正式进入到球场实战的环节，季前赛加上加拿大魁北克城拉开大幕，那扬尼斯阿德图昆博身披热火战袍完成首秀，科怀罗纳德则高挂免战牌，而伤病的阴影在开赛第一周便投下了浓墨的印记。那么我们也要看到今天啊，就是10月9日晚啊，我们的这个 NBA 中国赛澳门赛区也要开打了啊，这个也有很多的关注点，所以说赶紧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一起来聊一聊最近的一些新闻吧。

10月3日 NBA 季前赛正式打响，联盟安排了一场极具象征意义的揭幕战，迈阿密热火与多伦多猛龙在魁北克进行了 NBA 历史上首次在该城市举办的季前赛。这场比赛呢，承载着双重叙事，一是扬尼斯阿德通过博的热火首秀，以及科怀伦纳德重返猛龙后的首次亮相。热火呢以159-105大胜猛龙，取得季前赛开门红。字母哥出战14分钟，三投全中，罚球4中3，贡献9分、4篮板、7助攻、2次失误，正负值来到正4。数据呢虽然不惊人，但效率与全面性可见一斑。他在有限的时间内展现了热火希望他带来的东西，转换进攻中的冲击力，半场阵地中的策应能力，以及与巴姆阿德巴约之间的初步化学反应。热火主帅呢斯巴尔斯特拉赛后透露了一个有趣的细节，莱利呢整个星期都在观看字母哥的训练，他让莱利想起了魔术师啊。那这番话将字母哥的组织能力与湖人传奇相提并论，暗示热火新赛季的进攻体系可能围绕着字母哥的策应能力来重新构建了。

字母哥本人也对热火争冠前景表明了一个态度啊，那这会发生，身边的人和我有同样的心态，整个团队都想赢，我们正在为六月要发生的事情做好了准备，我们会达到自己该达到的位置。那么龙方面呢，科怀伦纳德没有出战，这位两届总决赛 MVP 在媒体日上表示，我需要压力，我想赢，但季前赛首战被安排轮休，具体原因未公开。猛龙主帅可能是出于谨慎考虑，不愿意在季前赛首战就让刚刚经历交易风波的伦纳德啊承受实战的负荷。那猛龙首发阵容以斯科蒂·巴恩斯为核心， RG 巴雷特贡献了15分3篮板，巴恩斯11分2篮板2助攻3抢断。伦纳德与巴恩斯的双核组合究竟能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需要等待伦纳德正式登场后才能评估。

男人火星员克莱汤普森首发出战12分47秒，两投零中，仅仅得到了零分、两个篮板、一个次失误。考虑到这是季前赛的首战啊，汤普森仍然在寻找比赛的节奏。这样的表现呢，尚可以在接受范围内。但热火以2年1150万美元签下他，看中的正是他的外线投射。那汤普森需要在常规赛开始前找回手感，相比之下，小哈达威的发挥令人眼前一亮，替补出战11分13秒，四投全中，贡献14分，正负值正16，并列全场最高啊。

尼克斯的季前赛首战中，仅上场不到五分钟便遭遇右跟腱断裂，确定整个赛季全部报销。伤情发生在首节还剩七分钟，比分10-10时，胡克伯蒂在一次防守回合中回防禁区，右脚踩地准备冲刺干扰卡尔安东尼唐斯时突然摔倒，随后抓住右脚踝痛苦不已，他在唐斯与教练组搀扶下返回了更衣室。球队最终以120-97大胜尼克斯，但赛后检查确认了最坏结果。青鸟人主帅塞纳斯赛后难掩悲痛啊，我们在比赛中稍微看了他一下，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在他来到的这短暂时间里，执教他是一件很愉快的事，真的是个好人，我们只能祈祷一切都顺利了。那曾经在纽约与胡克波蒂并肩作战的杰伦布伦森也表达了关心，这绝对令人心碎。当我回到更衣室时，我去探望了他，看到这一幕真的令人非常的难过。队友贾巴里沃克情绪更为激动，该死的，老师说这让我崩溃了，这太艰难了。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他就是那种一开始就超级酷外向的人。如果你认识他，你就知道你跟他聊天啊，他很有活力，每天都是一样，所以在你那个层次面上认识的某人时，就会有更深厚的连接羁绊，给阿里尔满满的爱。胡克波蒂今年24岁，今年夏天以1年340万美元合同加盟七六人，本被寄予厚望，分担频繁受伤的乔尔恩比德的压力。如今随着他的赛季报销，加上另一名年轻中锋阿德姆伯纳也因脚踝伤势缺阵，七六人的禁区啊，深度面临严峻的考验。

根据消息呢，七六人主帅纳斯呢表示暂时不会啊去补强中锋，会安排包括勒布朗詹姆斯在内的球员啊去客串一下五号位。这一安排颇具戏剧性啊，那詹姆斯在加盟七六人之后将不得不承担啊部分中锋的责任啊。但是你真的能指望

为骑士复出打了12场，并在季后赛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正是凭借着季后赛的表现，快船在惊吓1-5方将与中送出了选秀权，从华盛顿得到了他。更令人震惊的是，根据记者 Tomo 的报道，快船理论上可以排出一套首发级别的五人阵容伤停啊，乔丹米勒、那布拉德利比尔、斯特鲁斯、布兰登英格拉姆和亚尼克柯南尼德。

那根据消息人士透露，犹他爵士的中锋啊素夫努尔吉奇那遭遇右脚第二脚趾拓板部分的撕裂，预计至少缺席4周，那具体复出时间啊取决于后续的恢复情况。那勇士呢同时也是多人受伤啊，在季前赛首战对阵快船前便面临多名球员缺阵，吉米巴特勒三世和摩西穆迪因为上赛季末的伤病仍然在恢复中，克里斯波塔波尔金吉斯则因生病预计无法出战。波尔金吉斯的情况尤其令人不安，那主帅呢史蒂夫科尔在训练营期间表示，我还没见过他，是的，我们希望他回来，他是一个非常有天赋的球员，我们以为啊这个对吧，他处于一个不错的状态，这确实令人担忧，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支持他，给他一切可能的医疗帮助和感情支持，希望他能尽快归来。然后体育报道称，波尔金吉斯的神秘疾病已经使他过去几个赛季的职业生涯严重脱轨，目前他的状况健康状况和所有的一切啊都是完全未知的，存在缺席大部分季后赛的可能性。那这不确定性已经引发了关于勇士可能交易尼克斯中锋卡尔·安东尼·唐斯的一些讨论了啊。

0: 只怪那天太安静，只怪我装不在意，只怪那天的天气多雨，藏住我的。
1: 好，我们来看几场这个季前赛的赛报。10月6日，湖人在季前赛中以127-103大胜国王。卢卡东契奇半场便贡献21分、3助攻、2抢断，同时出现5次失误。这是东契奇作为湖人无可争议领袖的首次亮相，他的得分爆炸力啊依旧无解，但5次失误也提醒着人们，在勒邦詹姆斯离开之后，他需要承担的组织压力将会达到职业新高。那再来看到七六人在恩比德、马克西和詹姆斯均缺席的情况下，七六人新援杰伦布朗半场狂砍22分，带领球队以120-97大胜上赛季冠军尼克斯，收获季前赛开门红。布朗在休赛期通过交易从凯尔特人加盟七六人，与詹姆斯组成了新的锋线组合。这场大胜虽然只是季前赛啊，但布朗表现出的得分爆发力让费城球迷对新赛季也是充满了期待啊。

十月八日，开拓者123-118险胜残阵勇士。中国球员杨汉森在第四节替补首发登场，12分钟，运动战三投两中，罚球2中2，贡献6分、2个篮板、3助攻、1抢断、2失误，帮助球队在末节拉开比分啊，就赢他这5-6分啊。勇士方面呢，斯蒂芬库里和德拉蒙德格林等主力均缺阵啊。那这个迈尔斯凯利贡献24分、7篮板、6助攻，那达伦特里23分、8篮板、9助攻、4抢断。开拓者的阿弗迪亚得到了23分、2篮板、2助攻，利拉德15分、1篮板、1助攻、2抢断。莫兰特在有限的出场时间内也有一些些贡献啊。

大家看到世界新日决定在季前赛中以117-106击败爵士，将季前赛战绩提升至1-1，爵士则也降至1-1。爵士方面呢，二号秀达林彼得森在季前赛中的表现值得关注，他将在盐湖城开启自己的 NBA 生涯。公牛在季前赛以124-117击败太阳，取得1-0，太阳则遭遇到了0-2，但是没关系啊，他们和成龙合照了啊，谁能不喜欢成龙呢？然后再来看到这个泰雷森哈利伯顿在季前赛时隔473天伤愈复出，登场16分钟，贡献7分、6篮板、6助攻、1抢断、2封盖，帮助步行者以123-112击败森林狼。哈利伯顿赛后发文感慨：经过16个月艰难的恢复期，难掩重返赛场的激动心情。步行者总经理这个查德布坎南在媒体日上宣布，哈利伯顿已经。

完全康复，新赛季开局阶段不会受到任何出场时间限制。这场季前赛印证了这一判断，对于一支志在东部有所作为的球队，哈利波顿的健康回归是最重要的步枪啊。其实有一说一啊，步行者这支球队真的是哎呀挺艰难的啊，他们的每一任大当家啊，像这个保罗乔治啊，还有这个雷吉米勒啊，都大伤过啊，还有库曼巴啊，希望这个哈利波顿能一切都好吧。好，那以上呢就是上半段的一些新闻，下半段我们来聊一聊一些场外的合同调查，还有一些交易留言，以及要聊一聊 NBA 中国赛的前世今生。

0: 滴滴醇香成匠心，75载酿光阴，203口明清窖池唤醒岁月，39运顺应天时，国家地理标志认证，非遗技艺代代传承，6万平米生态九城，年产8000吨浓香佳酿，安徽老字号徽酒5连冠，喝运酒好运酒，运酒集团诚邀共饮天地精华。微信热线晚先生186559-1211。
1: 拂过脸庞的微风，划过指尖的流水，回旋耳机的声音，穿行都市的人潮，寂寞或沸腾，都是生活与故事的弦外之音。FM95.4，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
2: 宝贝，那是江豚。妈妈小时候啊，经常能看到的是。

0: 回来了，可十多年前他们的生存环境还很恶劣。
1: 丫头，你看看江水中痛苦挣扎的长江精灵，人们过度的捕捞水产开始啊，这些江豚就越来越少喽。
2: 妈妈，你在想什么呢？
0: 哦，妈妈想到以前啊和外公在长江边的情景，妈妈希望眼下的美景能够一直延续下去，让这些小精灵能够永远幸福地徜徉在长江之中。
3: 现在这里正在进行一场化工清理，
4: 沿江一公里范围内的化工企业全部关停或者搬离。
3: 这里就是一片绿树成荫的江滩公园，人人
2: 小江豚好可爱呀。

FM 九五点四蹒跚生活故事广播 My Hit FM Music Radio 新歌打榜，城城一时一世，典型的城市唱腔，唱出温暖的感觉。一首歌，一个人，一段故事。

准备好了吗？节目马上开始喽 ，Three, two, one, go！ 今天晚上你无聊到爆，你的 homie 我随叫随到，体育新闻一定不能少，游戏资讯我和你来聊，节目。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家晚上好，我是运飞。那么刚才我们看了一些季后赛的近况，也聊到了哈利波顿啊，那接下来要再来聊一聊其他的一些的场外的动态和续约，还有一些交易的留言。

但在波特兰修复其交易价值后再将其送走的可能性。那知名记者也表示，贾和利格拉德之间的适配性加上霍勒迪仍然在阵中，这是联盟最大的疑问。莫兰特上赛季在灰熊场均 19.5 分 3.3 个篮板 8.1 助攻，但伤病表现下滑和场外问题已经严重削弱了他的市场价值。开拓者在 FanFest 的混战中以96-96战平后，通过半场投篮决胜，莫兰特为黑队投中制胜球并当选 FanFest MVP， 这或许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但常规赛的考验将截然不同啊。

今天开始升温，唐斯呢与尼克斯的续约谈判陷入僵局。ESPN 的 Shams 在节目中表示，如果尼克斯不愿意为唐斯和约什哈特提供新的合同，两人都可能成为交易的候选。那 Bleach Report 的 Adam 提出，唐斯是勇士的理想，那勇士也是唐斯的理想落脚点之一。斯蒂芬·库里以比他有资格获得的金额少2000万美元的价格与勇士续约，以现在的管理层啊的财政状况来看啊，有机会围绕着唐斯啊来打造争冠阵容啊，来回报斯蒂芬·库里。从篮球层面上来看，唐斯是历史上最擅长投篮的大个子之一，他的空间能力与库里的无球跑动堪称天作之合，但勇士需要付出的代价可能包括波尔津吉斯和多个选秀权，这将进一步透支球队的未来啊。

安希望补充一名具有拉开空间能力的替补内线。那这名记者要报道，公牛内线杰伦史密斯是一个合理的潜在对象，因为他正好处于合同的最后一年，湖人可能打包克内特科特特和杰登哈迪，甚至附带一枚次轮签来完成交易。在勒邦离开之后啊，湖人彻底围绕着东契奇建队，东契奇与沃克凯勒斯的内外组合已经确立，但替补内线的投射能力啊仍然是短板。史密斯职业生涯三分命中率超过 36%， 非常符合湖人对空间型五号位的需求。再来看到 Shams 的报道，灰熊于10月2日裁掉了乔丹霍金斯，霍金斯是2023年的首轮秀，上赛季在鹈鹕出战51场，场均 5.1 分。灰熊在9月份的一笔交易中从鹈鹕获得他，但最终决定不再将他留在阵中。好，再根据纽约邮报报道，尼克斯正在寻求签下一名中锋来填补球队最后一个阵容名额。尼克斯签下了最近的托尼布拉德利，裁掉了约翰康查尔。那布拉德利与德鲁尤班克斯和詹姆斯怀斯曼在训练营中啊竞争的非常的激烈啊。

大家看到10月1日啊，这个掘金官方宣布与后卫布莱恩内姆布哈德签下了双向合同，同时裁掉了 KJ 辛普森，以腾出名额。内姆布哈德呢，上赛季代表独行侠出战60场，场均19.5分钟，贡献6.6分、2.2个篮板、5.3个助攻。他的加盟为掘金后场提供了深度补充啊，让对吧？让这个穆雷啊，在不该乱打的时候好好打球啊。

好，然后我们再来看到湖人的一些纠纷啊。根据中国体彩网引援 ESPN 的消息，巴斯家族啊，其他五名兄弟姐妹已经向法院提交文件，反对珍妮巴斯阻止湖人股权出售的申请。双方和解谈判破裂，五人支持出售家族信托持有的湖人 17.8% 的股份。珍妮巴斯主张未经许可的交易无效，申请叫停转让，并指控啊对方私下推动出售。五人则表示啊，此举是为了保障所有受益人权益，推动交易落地。这家族内部矛盾啊，可能对湖人的长期运营稳定性产生深远影响。在东契奇时代刚刚开启之际，这个所有权层面的不确定性啊，无疑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元素哦。

好，让我们再来看到这个关于中国赛的消息。达拉斯独行侠时隔八年重返 NBA 中国赛，伤愈回归的联盟巨星凯里欧文与风头正劲的联盟新秀库珀弗拉格联袂率队造访澳门，共襄盛会啊！这个欧文啊，在直播中啊，真的是一点架子都没有啊，他特别喜欢散步啊，跟球迷打成一片啊。这个有一说一，欧文的这个人品啊，真的是没有任何问题啊，太粉了啊！那岁月仿佛只是弹指之间啊，钟情遥寄多少往事里，而此时不见当年故人来。八年前随队赴中国赛的德克诺维斯基，在山呼海啸般的鼎沸欢呼声下，迈向生涯最后一年。与中国结缘倾慕的诺维斯基啊，广受球迷盛情的欢迎。在诺维斯基长达21载的生涯里，无数球迷殷切的目光曾经追随着历代登陆 NBA 中国的球员身影啊聚拢。那我们来看到

1998年，诺维斯基以首轮9号秀的身份登陆 NBA， 加盟独行侠，次轮圈选中了王治郅。彼时的王治郅已经在国内赛场声名鹊起，直到2001年率队构建六连冠王朝后，这名逐梦的追风少年才启程来到 NBA。 身为历史首位登陆 NBA 的中国球员，王治郅在当时面临着文化差异与沟通障碍等适应性的问题，而同为国际球员的诺维斯基呢，也与他的境况相近。尽管诺维斯基经历过生涯前两年的磨砺后，已经成为了球队的当家球星，但谦恭温驯的他尚未完全适应这片烽火燎原的赛场。正是因此，他与敦睦内敛的王治郅啊一见如故。两人共事期间呢，所在同一所公寓，那王治郅常与诺维斯基一同聚会弹奏乐器放声高歌，在忙碌间啊

行侠队是首位获此殊荣的球员，而与诺维斯基球风相近的王治郅啊，只能四肢替补，在板凳席上看着诺维斯基一步步成为名扬四海的全明星球员。而后呢，两人的生涯轨迹呢愈发的不同。王治郅在合同到期后未能与达拉斯独行侠完成续约，随后又遗憾错过代表国家队参加世锦赛的机会，未能倾慕诺维斯基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加冕世锦赛 MVP。那诺维斯基时常啊顾念起他与王治郅在达拉斯结交的那段岁月，那一道道屹立赛场并肩而行的诡暗身影，那一声声寂夜无眠弹歌爆笑的余音绕梁，那一段段异国羁旅追光逐梦的放逸豪情啊。因此两人日后在国际赛场重逢时，诺维斯基也会感叹一句啊，我那个时候与王治郅啊可谓是至交的好友了。

那接着我们再来说到王治郅的生涯呢，多传引人叹息。而他在辞别独行侠的那一年，姚明以新科状元之姿登临了这片赛场。彼时诺维斯基已经身临生涯的巅峰，他率队豪取开季11连胜，而姚明在达拉斯狭路相逢。身为 NBA 历史首位没有美国篮球背景的外籍状元，姚明在新秀赛期的表现啊是不尽如人意的，他能否兑现天赋呢也备受外界质疑。但在诺维斯基的生涯首度交锋中，司职替补的姚明却不可阻挡地斩获了30分19篮板，那使得彼此贡献24分9篮板4助攻的诺维斯基啊也是相形见绌了。尽管未能率队在客场奏响凯歌，但姚明由俊宋长城横溢于美航中心球馆，令诺维斯基啊乃至全联盟都见识到匹尼赛场的中国高度。也正是由此开始啊，诺维斯基与姚明在球队在连年的遭遇中展开了恩怨对决。尤其是04-05赛季，诺维斯基在常规赛对阵火箭经历加时豪取53分，创造个人生涯最高纪录，而后又

那年奥运会正是易建联在最后时刻的制胜跳投，令诺维斯基抱憾而归。易建联在07年首轮6号秀的身份登陆 NBA 时，他的选秀模板正是诺维斯基，而诺维斯基在当时已经成为荣膺常规赛 MVP 的联盟巨星。易建联与诺维斯基在 NBA 生涯的交锋机会是寥寥可数，生涯第二年对阵独行侠贡献了16分10篮板并收获大胜，已经是易建联个人挑战诺维斯基的单场最佳表现了。多转数年，易建联在姚明退役后分奔赴达拉斯与诺维斯基联手，首次亮相美航中心球馆时，易建联迎着满场欢呼命中诺维斯基式的后仰跳投，就此收获独行侠生涯首分。适逢诺维斯基呢在此役迎来生涯23000分的里程碑，那易建联的主场首秀也印证着诺维斯基的熠熠生辉啊。2018年中国赛，诺维斯基与丁彦雨航随队造访上海，王治郅在比赛暂停期间登场亮相，并送给诺维斯基一把吉他以尽地主之谊。喜出望外的诺维斯基当场弹奏吉他以表欢情，那王治郅在他旁边笑得前仰后合，时间仿佛回到十多年前的那个无眠长夜，他们一如既往的弹剑高歌，他们也一如既往的相顾两欢。从多年前的王治郅到丁彦雨航，那诺维斯基轻度的中国球员在这片赛场上睥睨的砥砺征程，一代代中国球员都是如此，当竭尽所能莫问前程，而诺维斯基自己也是如此，余晖散尽写照归途，这就是中国赛 NBA 的故事。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那我们明天来聊一聊啊这个。

还是没有。

滴滴醇香成匠心，75载酿光阴，203口明清窖池唤醒岁月，39运顺应天时，国家地理标志认证，非遗技艺代代传承，6万平米生态九城，年产8000吨浓香佳酿，安徽老字号徽酒5连冠，喝运酒，好运酒，运酒集团诚邀共饮天精华。微醺热线：晚先生，18655591211。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马鞍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马鞍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马鞍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
2: 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惫。今天也要好好休息哟。现在是晚上9点，我是954工一小萌宝，我是胡雨峰。
3: 一座城市的灵魂，
4: 在忙碌的写字楼，
3: 在安静的博物馆。
5: 列车今天已经有2200米。
6: 一座城市的灵魂。

0: 潮人的天赋。
1: 你是喜欢偏酸还是偏甜的？
0: 在本地人一生上演的剧情。
2: 在北京的那个节日吧，很有那么重要。
3: 新潮念旧有趣深邃，
0: 一座城市的灵魂
4: 只在用心的人眼里
0: 开启最好看的风景。
3: 寻味城市，
0: 带你发现不一样的城市。
5: 寻味城市，让用心的人带你发现不一样的城市。国庆黄金周已然落幕，这个假期山水诗城马鞍山风光正好，文旅市场热度高涨，采石矶、雨山湖等各大景点游人如织，大量周边邻县以及外地游客前来观光打卡。城市热闹有序的假日图景背后，离不开各行各业劳动者的在岗坚守，公共交通战线的工作人员便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假期期间，我市公交系统提前谋划部署，全力应对客流高峰，通过加密景区专线，坐实高铁站客流接驳工作，结合现场人流，动态灵活调整发车班次，全力保障市民与游客出行高效顺畅。穿行于城市大街小巷的公交车，不仅承载出行功能，更是展示城市文明形象的流动窗口。公交驾驶员李国伟便是节日期间坚守运营一线的一名普通从业者。
6: 这个国庆假期还是挺忙的，因为这七天我们马鞍山公交七天公交车全免费，所以很多就是以前没有坐公交的，他也一家人过来坐我们公交，所以我们这个国庆还是人非常多的车上。我呢早上白天是开常规线路113路，到晚上的时候开我们的小吃街线路3个7，从我们的体育路夜市然后一直到我们的采石风景区。晚上这条线呢就是连接我们的小吃街和采石矶风景区，还是

0: 节假日岗位的工作节奏和日常有着明显区别，也能了解到国庆假期公交一线所开展的各项重点保障工作。
1: 这个我们调度肯定是实时调节更新的，因为看哪条线路，包括我们909路连接地铁站采石机的，像下雨天那我们肯定要少一点，像天气好我们就肯定要加快车辆，要不然那肯定是太火爆坐不下了。我们马鞍山这几年对旅游这一块还是挺不错的，很多外地人来我们马鞍山。我在路上开车的时候看到很多的外地拍照，然后现在那个地铁23号线开通，有那个外地乘客也是非常多的，他们上了地铁然后转我们公交车，有很多外地乘客他对我们马鞍山站点地方什么比如说当地好吃的还是不熟，马鞍山就会问我们，然后我们就会很热情的指引他在哪里坐车，在哪里下车，然后我们知道的话我会推荐他去哪里吃好吃的好玩的。
2: 就问的比较多就是马鞍山哪个地方好吃的。
1: 对
2: 的
1: 对、
2: 啊、
1: 马鞍山哪个地方有好吃的，像大肉面煎饼，那个安宫大肉饼在哪里啊。
0: 大批外地游客涌入城市，不少人对本地公交线路景点方位并不熟悉，做好外来游客服务成为节日公交服务的一大重点。从李国伟的讲述当中也能看到一线司机们为此付出的诸多努力。当很多人沉浸在阖家团圆休闲出游的时光里，李国伟和许许多多公交同行选择坚守岗位，不停往返于城市的各条线路。在他看来，尽管节日工作强度大，十分忙碌，但能够守护市民游客平安出行，助力外地来客更好感受马鞍山的山水烟火，这份付出就格外有意义。
1: 我感觉还是做什么样的工作是一个职责所在吧。既然选择了这个工作，那我们肯定要把我们的岗位给坚守。其实谁都想假期带儿女父母一起出去逛逛玩一玩，

0: S 二去转一圈，然后考虑到晚上还要上班的情况下，然后就叫自己的家人带他去马鞍山附近露个营。那我们缺少陪伴，肯定心里总有点失落的。
1: 虽然假期的热闹已经成为过往，但公交的暖心服务依旧持续，正是无数一线劳动者的默默耕耘，守护着城市出行秩序，向外来访客传递马鞍山的城市温度。车轮滚滚向前，这份责任与温情也延续在一趟趟平凡的日程营运之中。感谢收听本期的寻味城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哎，媳妇儿，下班了。
3: 啊，哎，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4: 哎，王姐，上班了。
3: 啊，哎呦，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5: 不管在哪，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0: 历史人物大讲堂，听强者故事，助自己成长。即将播出的是历史人物大讲堂。公元1684年，30岁的康熙皇帝率领他庞大的船队从北京扬帆起航，开始了他第一次南下江南巡查的旅程。而在此后的24年之间，康熙皇帝前后多达6次前往江南巡查。那么康熙皇帝究竟为何如此热衷于下江南呢？难道只是钟爱江南的风景吗？在这背后的真正动机到底是什么？而在电视剧中被演绎无数的康熙微服私访究竟是否真有其事？北京社会科学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为我们揭示康熙六下江南的真正原委，讲述康熙大帝六下江南。
1: 现在播出的是康熙大帝六下江南的上集。

0: 的新奇旅程。这一次是康熙皇帝第一次踏上他南方的国土，一路之上的所见所闻让康熙皇帝兴致勃勃。此后的24年之间，这个皇帝便不知疲倦地开始了多达6次的江南之行。但是这多达6次的高密度南巡，仅仅就是为了皇帝的一时之快吗？在康熙皇帝龙旗飘扬的船队背后，在康熙皇帝兴奋的表情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深奥的南巡动机呢？而在电视剧中被演绎无数的康熙微服私访的故事，在真实的历史上是否确有其事呢？北京社会科学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为我们揭示康熙六驾江南的真正原委，讲述康熙大帝第11集《六驾江南》。
1: 大家好，今天我讲康熙帝六驾江南。从康熙23年到康熙46年，中间时间跨度是24年，巡行的期间一共是520天。这么长的时间，事情方方面面、林林总总，怎么讲？我想选择3个切入点来讲康熙六驾江南。这3个切入点就是康熙要解开3个扣3个结。哪3个结呢？第一，解文化结；第二，解君臣结；第3，解军民结。下面我就一个一个的说。先讲第一点，一，解文化结。大家知道，清朝从太祖努尔哈赤1583年起兵，到康熙22年统一台湾，中间整整100年。这100年间，满汉文化是有一个结。为什么？努尔哈赤是屠杀汉儒，皇太极是6掠中原，多尔衮呢有推行剃发政策，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所以满汉之间结了一个文化结。康熙在20年削平三藩，22年统一台湾之后，从23年开始六下江南。六下江南在清朝皇帝来说，是沿着京杭大运河，跨过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跨过6条大的江河，

圣公孔与其率领孔文的子弟16岁以上的，在曲阜的东门外跪着夹道欢迎康熙。这说明什么？说明曲阜的后代接纳了康熙。康熙在他们簇拥之下就到了孔庙，到了大城门的时候下辇，康熙放下了帝王的架子，屈尊了，步行穿过大城门就进了大成殿。康熙到了大成殿，面对的是孔夫子的塑像和孔夫子的牌位。这个时候康熙皇帝是心潮澎湃，思绪繁多，他严肃地说：仰威先师，德谋元化，圣极大成，开万世之文明，树百王之遗范，永延光烈，莫不亲崇。什么意思啊？好话说尽了，说孔子啊是开了万世的文明，说孔子树了百王的遗范典范。他还做了一块匾，写了4个大字：万世师表。这个匾悬挂在大成殿的正中。康熙讲了这些话之后，对了孔子的塑像和牌位行了3跪9叩大礼。康熙是皇帝呀，别人跟他3跪9叩啊，他像一个汉人的儒家的先师行3跪9叩大礼，说明什么？说明康熙啊遵从了儒家文化。第二，祭戴庙。康熙南巡的时候到了泰山，他登了泰山，到了泰山顶，还到了孔子说小天下臭的地方，登了日观峰。大家知道啊，泰山是五岳之首啊，相传炎帝、黄帝、尧舜禹、周公都祭祀泰山，秦始皇称皇帝也到泰山爬泰山，结果那天他是不大走运了啊，狂风暴雨，他躲在树林里头。后来汉武帝也封禅泰山，康熙怎么办？康熙是满洲人呐、啊，满洲的神山是长白山呐、啊，泰山是汉族的神山。

兴隆昌盛，这就肯定明朝地位。由原来清朝和明朝对立地位，先到康熙的时候一个大的转化，承认了明朝的历史地位和历史贡献。第四，祭雨陵，就是祭祀大禹的陵。康熙南巡到了杭州，从杭州过了

这个陆秀夫就和南宋的端宗最后一个皇帝叫赵夏，多大呀，11岁，逃到了崖山，援兵就追。有文献记载说，陆秀夫背着这个11岁的端宗赵夏投海而死。这当时汉族杰出人物了。康熙对陆秀夫什么态度？康熙也写这个匾，叫做忠节不磨，赞颂陆秀夫。康熙在南巡途中啊，还做些其他的事情。康熙南巡不忘武功，到江宁，进南京，到杭州是习武，在演武场阅兵，骑马射箭，他自己射箭，他能左右开弓，右面开弓五箭五发五中，左面开弓五箭五发四中，很多人都赞叹。还有一次他骑着马射箭，打马先跑，那个目标是固定的，快到目标的时候，这马突然横着跑，这样呢，原来计划就右手开弓就不行了，他转过身的左手开弓就射中了目标。史书呢称赞他的神箭了，但是说明一个事情，他呢武艺是很高强的，也说明他通过这个行动来提倡满洲要强调习武，强调弓马。

赐官。赐匾，你比如说他有一个大官叫张英，康熙去以后嘛，这张英来接驾，康熙专门写一个匾送给他，他在他们家里的挂上，不得了啊！大家想想看看，皇帝给写个匾挂自己大门上，或者挂自己厅堂上，是无上的荣耀啊！赐字啊，康熙啊写了字，提笔赐给别人，赐宴就举行宴会啊，把有关官员请来，有的记载，和曹寅等等是100桌的宴会，有关地方官都请来，这是密切和融洽君臣之间的关系。赐物啊，赏赐物品送给大臣，赏赐之后呢，大臣是感恩戴德啊，准备鞠躬尽瘁来效忠的皇帝，密切了君臣之间的关系。我这里讲几个故事，就是陈彭年的故事。江宁府的知府，相当于南京市长陈彭年，这是个清官好官，做了很多好事情。有人恨他，恨他就有借了啥举报他，举报个什么事儿呢？就陈彭年啊，把江宁城里头有一个暗娼，一个妓院给封了，封完了在那个地方呢改建了一下，就变成了一个相约

0: 皇帝前后多达六次前往江南巡查。那么康熙皇帝究竟为何如此热衷于下江南呢？难道只是钟爱江南的风景吗？在这背后的真正动机到底是什么？而在电视剧中被演绎无数的康熙微服私访究竟是否真有其事？北京社会科学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为我们揭示康熙六下江南的真正原委，讲述康熙大帝六下江南。
1: 现在播出的是康熙大帝六下江南的下集。

那么康熙皇帝和大臣之间有结吗？也有，因为康熙皇帝那个时候满人的官员占有主导地位，一部分汉官心里头也有不舒畅的地方，所以康熙南巡尽量缓和君臣，特别是和汉都大臣之间的关系。康熙采取很多的办法，我给概括了有八个赐：赐匾、赐字、赐宴、赐物、赐银、赐石、赐剑、赐官。赐匾，你比如说他有一个大官叫张英，康熙去以后嘛，这张英来接驾，康熙专门写一个匾送给他，他在他们家里的挂上，不得了啊！大家想想看看，皇帝给写个匾挂自己大门上，或者挂自己厅堂上，是无上的荣耀啊！赐字啊，康熙啊写了字，提笔赐给别人；赐宴就举行宴会啊，把有关官员请来。有了记载，和操银等等是100桌的宴会，有关地方官都请来，这是密切和融洽君臣之间的关系。赐物啊，赏赐物品送给大臣，赏赐之后呢，大臣是感恩戴德啊，准备鞠躬尽瘁来效忠的皇帝，密切了君臣之间的关系。我这里讲几个故事，就是陈烹年的故事。江宁府的知府，相当于南京市长，陈烹年，这是个清官好官，做了很多好事情。有人恨他，恨他就有借了啥举报他。举报个什么事儿呢？就陈烹年啊，把江宁城里头有一个暗娼，一个妓院，给封了。封完了，在那个地方呢，改建了一下，就变成了一个乡约讲堂，相当现在的社区讲堂。这里面就布置了，把康熙的圣谕16条，就康熙的语录，把它写上张贴上。大厅正中间写了四个字：天宇叮咛。天宇是谁？就是康熙的话，叮咛就嘱咐教导。本来这个陈烹年意思是好事啊，在乡间宣传德化，改良民风。可是有人说了，说这原来是个妓院呐，妓院上头挂了四个字“天宇叮咛”，说你有犯上啊，有。

督察读这个阙口，史书记载说他啊，秦时俱废，风雨不辞，积劳成疾，莫与公所，死在工地。这个事情又报到皇帝呢，皇帝说了解一下，一了解呢，家里头有八旬老母，还有四个字啊，诸位啊，叫做时如玄庆，家里头四壁空空，什么都没有。官做到江宁知府，做到苏州知府，做到河道总督，死了以后家里头时如玄庆，四壁空空。他死的时候雍正皇帝说了一句话呀，此真举功尽废，死而后已之臣也。这个评价并不过分。这个事情说明一个问题啊，就是康熙南巡的时候，曹寅给他求情，如果没有南巡，曹寅见不着康熙，别人求情大概没这么大面子，那很

所以从古来康熙南巡的确是密切了君臣之间的关系。再讲一个宋洛的故事。康熙南巡的时候，宋洛做江苏巡抚，大体上相当于现在是江苏省省长这么大的官。康熙南巡，宋洛接驾，接驾的时候当君臣之间要谈话了，那宋洛要给皇帝送点礼物啊，送什么呢？送了点茶叶，就跟康熙就坐一块儿了，就是一面喝茶一面聊天。康熙说，哎，这个茶不错啊，味道很好，很香醇啊，说这茶叫什么名字？宋洛说，这个茶我们当地名字叫下沙仁，吴中的话，下沙仁是吧，下沙仁。说怎么回事啊，这宋洛就给他讲这故事，说这个湖那儿啊有一个山峰叫碧罗峰，山峰那个石头缝里头啊长了这茶树，长茶树呢长得也不多，到采茶季节吧，人们就去采茶。有一天一个人呢带着筐子太小，完了就装不下了，装不下采那茶叶怎么办呢，揣到怀里头，怀里不有体温吗，一热乎气儿呢，那茶受热呢就散发出一种香味，回家一泡那茶是格外香。他把这个话就告别人了，一到采茶

衣服不带筐子了，就这么去采茶叶装怀里头，这茶的很香，我们当地叫下山人，所以啊，我今天进贡送给您，请您品尝一下。可以说下山人这词儿太粗俗了，既然是碧螺山产的茶嘛，那就叫做碧螺春吧。啊，碧螺春的茶的名字呢，就是康熙这么定来的。现在这个茶还是一种名茶。那送了康熙茶，按照康熙做一个皇帝来说，送点茶也不算是啊。康熙回赠，回赠，回赠什么呢？回赠给宋洛豆腐。康熙说啊，这个豆腐很好吃，我送给你。我想啊，康熙他后来岁数大了以后啊，古代那个人呢，那个牙这个不好。你像苏轼他们40岁的时候是牙齿摇落两鬓白呀，就40岁左右这牙齿都坏了。所以人上岁数之后牙也不大好，吃点软的好消化的好嚼的豆腐可能挺好。所以康熙啊就把这个豆腐送给宋洛。这豆腐是谁做的呢？是御膳房的御厨做的。康熙啊用我们今天话来说叫做全程服务，带引号全程。康熙特别命令他那御膳房的那个御厨到了宋洛。

0: 的隔膜之外，江南百姓对于康熙皇帝的南巡究竟又是怎样一个态度呢？年轻的皇帝走出了神秘的紫禁城，来到他的子民中间，他们的距离会有所拉近吗？
1: 三解军民解，军是皇帝，民老百姓，老百姓跟皇帝之间当然是有一个隔膜，有隔阂。康熙通过南巡怎么解军民之间的这个结？我想他在南巡过程当中主要做了几个事，一个是赈灾，一个是捐免，一个是赏赐，一个是救火。我想举几个例子。康熙南巡的时候，有的地方闹灾，灾比较严重，比如说山东，山东这儿闹灾闹很严重。康熙发现当地这个老百姓生活很苦，康熙呢就拨了数百万两银子，派了四五百个官员啊，分地方去赈灾。这当然老百姓很高兴了，是很得民心的事情。还有就是由于闹灾和其他原因，就欠着钱粮，一年两年怎么欠，欠了又还不起。康熙南巡路过山东啊、江南呢、几个省，就说捐免，就过去欠了全免。那当时老百姓高兴。还有就是救火，康熙走到一个地方。

数十万，扶老携幼，虽州拥道欢声扬，一天数以万计，几天数以十万计的老百姓啊。皇帝不是坐船吗，沿运河走吗，随着船怎么夹道来迎和送，船走老百姓跟着走，一面走一面欢呼。再举一个南京的例子，史书记载说近身市民数十万与两岸跪送，就跪着接送，跪着迎接和欢送康熙帝南行。还有到了扬州，史书记载说

0: 是密切了军民之间的关系。
1: 除了这些空前热闹的场面之外，我们还在很多的电视剧和小说中看到了无数有关于康熙皇帝微服私访的故事。康熙皇帝甚至还在微服私访中考过举人，考过进士，经历过了许许多多的艰辛。那么这些热闹而生动的故事在真实的历史中是否真的发生过？康熙皇帝真的曾经微服私访过吗？
0: 大家想想看啊，就说康熙科举考举人考进士，那是一道关一道关的审查呀。你康熙隐名埋姓是不行的，要有保啊。啊，而且你考进士到了考场之后，那些主考官、大学士啊、尚书啊，玉门听证会议的时候跟康熙面对面呢，都认识你啊。你跑着做答卷，那主考官还敢呢、看你的卷子啊？所以我说啊，康熙没有机会做。还有第二，他没有时间怎么做。说康熙33年参加这个考进士，我查了，康熙33年的确这一科是考进士。考进士那几天康熙做什么呢？每天都有记载啊。你别康熙33年2月就会试期间，初八康熙在乾清门听证，官员都讨论问题都有记载。初九，康熙在保和殿有活动有记载。初十，康熙给皇太后问安请安。十一，皇后的忌日，这一天他就在那哀思呢，也不可能考试啊。十二，出了城去视察，这都有记载了。十三，视察在行宫里的住呢。十四，住在北京跟天津之间的河西务。十五，这天是住在杨村，都有官员陪着，都有记载的。所以这时候才没在北京参加会试啊。所以第二是没有时间，第三没有组织。他的祖先呢、他父亲顺治，他爷爷皇太极，他老爷爷努尔哈赤，没有组织家法说可以参加考试，可以微服私访，他也不能违背家法。还有第四，没有可能。怎么没有可能啊？康熙的行动，一大批警卫人跟着呀、侍卫啊，领侍卫内大臣呐、特别南巡的时候，少则几千人，多则几万人护卫着你。康熙一个人抽身去微服私访去，去到一个小店里头跟别人打斗去，没有这种可能。最主要还有第五，没有必要。康熙他自己呀、明确地说过，他说微行之事断乎不可啊，就是微服私访这种是绝对不可以的。不但做皇帝不可以啊，你们做总督的、巡抚做官员也是不可以的。他了解那些情况，他可以有密折制度，直接就上来了，没有必要这样做呀。所以明朝个别的皇帝微服私访，康熙是很不赞成的，说是不能这样做的。为了皇帝的威严啊，不可以这么做。所以我说啊，康熙微服私访，康熙参加科举考试啊，没有必要，没有可能，没有组织，没有时间。大家呢看到那些演戏呀、说书啊，就做故事听就可以了，不必当真，不是历史的真实。我刚才讲了康熙南巡呢，从一个侧面来说解三个结，解文化结、君臣结、军民结。但是啊，康熙南巡还有另外一面，兴师动众，劳民伤财啊，花了很多很多的钱，也造成很大的浪费。大家都很熟悉《红楼梦》，他不说得很清楚，说把银子花得像糖海水，便将银子称作土泥，平时世上所有的没有不堆山山海，就是也是造成了一个很大的浪费，也有扰民的一面。我们呢，全面的看这件事。
1: 公元1688年，一个名叫康熙的御史，他的意图大胆抬举当朝大臣制的奏书，引发

滴滴醇香成匠心，75载酿光阴，203口明清窖池唤醒岁月，39韵顺应天时，国家地理标志认证，非遗技艺代代传承，6万平米生态九城，年产8000吨浓香佳酿，安徽老字号徽酒5连冠，喝运酒，好运酒，运酒集团诚邀共饮天地精华。微醺热线：王先生，18655591211。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宝安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马鞍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马鞍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
2: 寂静的深夜，有好声音陪伴你。我叫季艳茹，我是954公益小萌宝，现在是晚上10点，晚安哦。
3: 一座城市的灵魂，
4: 在忙碌的写字楼，
3: 在安静的博物馆，
5: 夜场，听听

0: 上了地铁，然后转我们公交车，有很多外籍乘客，他对我们马鞍山站点、地方什么，比如说当地好吃的还是不熟，马鞍山就会问我们，然后我们就会很热情的，指引他，在哪里坐车，在哪里下车，然后，我们知道的话，我会推荐他去哪里吃好吃的、好玩的。
1: 就问的比较多就是马鞍山哪个地方好吃的，
0: 对
1: 玩的，
0: 对，马鞍山哪个地方有好吃的，像大肉面啊，煎饼那个，安公大肉饼在哪里啊？
2: 大批外地游客涌入城市，不少人对本地公交线路、景点方位并不熟悉，做好外来游客服务成为节日公交服务的一大重点。从李国伟的讲述当中，也能看到一线司机们为此付出的诸多努力。当很多

堤岸雨收，阴雨柳，蓝天日暖，玉生香。长江夜话，夜话长江，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大海。从3月1号开始，每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的22点到23点，由我来陪你入眠。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95.4 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新开办的栏目《长江夜话》。这个时代的变化远比我们想象的快，我们只有不断重塑自己能力，才能在面对变化时游刃有余。我们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很大的一部分是由我们自身能力决定的。有的人不想升级自己的能力，喜欢躺在舒适区，但若是放任自己长久沉溺于此，就会固步自封，失去自我价值感。想要有所长进，我们就要不断地突破自己的舒适区。其实一个人的潜力是无限的，不断发掘自己新的可能，努力地提升自身的竞争力，你终有一日能够解锁更加闪闪发光的人生。长江夜话，夜话长江，大海正在主持，欢迎您的锁定收听。将近20天的长江夜话栏目，经常收听的朋友可能都知道，我们有我住长江头、大江东去、扬子江畔三个板块。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说到了白居易的《赋离之恋》。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接着把这段浪漫的故事说完。

0: 江畔何年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1: 在以长江命名的三角洲上，流传着无数美丽的传说。
0: 扬子江畔。

公元782年，奉天之难爆发，曾经的盛唐逐渐走向败落。那个时候，朝廷之内宦官掌权，朝廷外面又烽烟四起，内忧外患之时，为了保护家人，刚刚当了官的白继庚，也就是白居易的父亲，只好将心一横，把家中的老弱妇孺送到了相对安全的徐州阜黎县玉村。

0: 也就是今天我们安徽省宿州市永桥区古富里东菜园村。
1: 倦了被寂寞追着跑，找个爱你的人就像托付
0: 娉婷十五胜天仙。

转眼间白居易已经在富离待了半年，他能看到的世界只有书桌前那一小片蓝天，一直到香菱出现。两人初相遇的时候，白居易11岁，香菱7岁。那一天鲜少出门的男孩有了出去踏青的想法，刚迈出门槛就看见了迎面而来的邻家妹妹。之后两人便经常相约去河边走走，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只是孩提时代的小欢喜来得热烈，去得也飞快。在府里住了10个多月，白居易一家前往越中避难，走时匆忙，白居易还没有来得及和香菱道别，便被母亲慌慌张张地带上了马车。转眼间白居易已经5相之年，母亲望子成龙心切，整日催促着儿子去见见大世面。白居易拗不过，只好前往长安。他拿着自己写的诗敲响了顾况的家门。顾况何许人也？诗人将他视作李杜的衣钵传人。顾况将诗卷打开，一首赋得古原草离别，

样出现在他的眼前。离离原上草一句，顾况就惊叹，有才如此，居天下不难。得到大诗人顾况的赞扬，白居易的诗名很快就传遍了京城，俨然成了长安文学圈里的流量小生。每天前去拜访他的人不在少数，其中不乏想要将自家女儿推销给他的豪门贵胄。可白居易的心里只有那位喜欢唱苏州小调的

0: 在最好的年纪遇到你，才算没有辜负自己。
1: 正在为您直播的是 FM95.4 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长江夜话，我是主持人大海。今天我们在扬子江畔这个板块聊到的是白居易的

找到在外办事的乡邻，街道熙熙攘攘，可少年一眼便在人群中找到了他朝思暮想的人儿。娉婷十五胜天仙，白日嫦娥汉地莲，何处闲教鹦鹉语，碧纱窗下绣床前。老街尽头，二人四目相对，岁月如故，眉眼如初，这一世的爱恨痴缠终是拉开了序幕。

得语，暗相思。与香菱正式确定恋爱关系之后，白居易选择将自己在长安的一切都搁置了，只一心留在府里与爱人耳鬓厮磨。可期盼儿子出人头地的白母，当时只剩下一腔的愤怒。在他的心中，白家清高，三代为官，香菱却只是一名扶犁村姑。如此门不当户不对，这姻缘如何圆满？母亲对香菱的态度让白居易很是为难，他不敢顶撞母亲，又实在不愿意放弃爱人。纠结之间，时光又匆匆。

向母亲提出带着香菱一起上路，但母亲的态度始终决绝，一切好似又回到了多年前那个来不及说再见的午后。不得哭，前别离，不得语，暗相思，两心之外无人知。

一路颠簸到了襄阳，痛别爱人的白居易消沉了很长一段时间，母亲恨铁不成钢，整日对他喋喋不休，这一次他却连反抗都没了声音。公元794年，白继庚于襄阳去世。按照习俗，白居易扶着父亲的灵柩回乡，他有意在涪陵留了几日，只是这一次他再也没有能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中看见那名曾给予了自己无限欢喜与遗憾的娉婷少女。一家之主的离世让风光一时的白家瞬间失去了靠山，母亲因此患上了心疾，整日疯癫无状。

成什么样子呢？一路惦念着，白居易终于到了扶犁。老屋、旧院、清河、故居，光景依旧，只是林女已不在。原来白居易走之后，村中便不断传出关于二人的流言蜚语，乡邻不堪羞辱和父亲一起搬离了扶犁。寻爱无果，白居易只好回到长安，老老实实做了教书郎，但

阉党刺杀当街，当天便上书极力要求朝廷逮捕刺客，严惩真凶。枪打出头鸟，为了除去这个眼中钉，宦官使尽了手段，最终皇帝决定将白居易贬至江州。白居易登上了南下的小船，浔阳江上

滴滴醇香成匠心，75载酿光阴，203口明清窖池唤醒岁月，39韵顺应天时，国家地理标志认证，非遗技艺代代传承，6万平米生态九城，年产8000吨浓香佳酿，安徽老字号徽酒5连冠，喝运酒，好运酒。

是长江夜话的节目主持人大海，欢迎大家半点广告之后继续锁定收听。在今天的大江东去这个板块呢，我们来说英雄。今天的话题是围绕古龙和金庸他们笔下的英雄，六神磊磊的文章，古龙的英雄和金庸的英雄有何不同，我们一起来分享。不管金庸的成就多么高，总是有固定的庞大粉丝群，他的英雄总是有人喜欢。前几天在一个饭局上，有一位老局长开心了，站起来开始背诵圆月弯刀，对，是背诵。看他那个架势，如果我们不把他打断，他很可能恨不得从一开始就背到尾声。金庸的小说那么牛，你怎么还是忘不了古龙的英雄呢？他们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我们来随便聊聊。

古龙的英雄孤独，金庸的英雄他是不太孤独的，他们从小有玩伴，有老师，有长辈，他们有经常跑的街巷，有经常买的小吃，有常去钻的山洞，去玩水扔石头的小河。在表面上，金庸会把主人公从小发配到很偏远的地方去，去蒙古的，去东海的孤岛的，但我们并不觉得他们很孤独。甚至张无忌被发配到北极去了，我们也没觉得他有多孤独。金庸也依然给他配齐了一个完整的生活圈子，有爸爸，有妈妈，有义父，有玩伴，而且他们还有观众，他们有完整的成长史，就好像不久前很火的《爸爸去哪儿》的里面的童星，被人围观簇拥，演几段戏就可以向镜头招招手。金庸的英雄不大会真的无助，他们再怎么被小伙伴和偏心的师长们欺负孤立，也总会有一个诚心对他好。比如小杨过有郭靖对他好，小张无忌有义父对他好，小令狐冲有师娘对他好，小狄云有师妹对他好。可是古龙的英雄没有这些，他们是真的自小孤独寂寥，生活在无助和恐惧之中。像阿飞说的，我是长在荒野中，风雪霜雨都是我最大的敌人。其实不一定是荒野，哪怕他们生长在闹市里也依然是孤独的，就像穿过村庄的狼，人烟再密集，他仍然是孤独恐惧的。用鲁迅的话说，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长大后，英雄们成名了，有钱了，也还是孤独。楚留香整天被三个女孩子围着，让我当年嫉妒的要死，可你总感觉到他的内心还是孤独的。

整整一章，而古龙的英雄不大会这样。阿飞说，包袱并不在你手上。李玄欢道，嗯。阿飞说，既然不在，你为何要承认？李寻欢笑了笑说，免得跟他们啰嗦麻烦。他们不屑和世俗多交谈，不然就不酷了。于是各都像八大山人画里的鱼和鸟，顶着一双冷冷的白眼。

孤独加沉默，让古龙的小说弥漫着一股忧郁的气味。而金庸小说里只有《白马啸西风》略微接近那个气味，其他的几部长篇都没有那个味道。在古龙的英雄世界里，气温不会超过25摄氏度，总是冷冷的阴雨天，有时候乌云，有时候雨夹雪，哪怕是清晨也不会是明媚通透的，而是总有些乳白色的浓雾。圆月弯刀里，丁鹏推开他那间斗室的窗户，乳白色的浓雾就像柳絮一般飘了进来，浮在他脸上。流星蝴蝶剑里，乳白色的晨雾渐渐在山林

一缕缕随风飘散，飘散到远方。偶尔的天气也可以灿烂，英雄也可以快乐，也有光明，有日色。但转瞬你就会发现，那光明不过是浮草中的萤火，日色是血海上的朝阳。你不能放声大笑，否则回应你的只有铁屋子里的回声。

FM 95.4满山生活故事广播，长江夜话正在直播，我是大海。在今天的大江东去论英雄的这个板块，我们说的是金庸和古龙笔下的英雄，二者是有差异的。接着来聊聊

的老前辈。段誉磕头能磕出秘籍来，虚竹下棋下出了无涯子70年功力来，黄蓉随便烧只鸡就能引出洪七公来。现实当中呢，你烤一只鸡试试能引出谁来？古龙的英雄们就没有这么多奇遇，乍一看他们像是天上掉下来的神人，一出场就来到了人间，谁也搞不懂这绝世功夫是从哪里来的。流星蝴蝶剑里的梦星魂，我们看到他6岁时被人欺负，然后一转眼就成年了，武功奇高，快剑无敌，中间这10多年的故事都被古龙吃掉了。

但你总会隐隐地觉得他们的武功不像是坠崖得来的，不太像是山洞里捡本秘籍练出来的，而是经过了漫长的磨练。小李飞刀的那一刀，燕十三的那一剑，楚留香轻功的那一跃，在练成之前经过了如

做古龙的英雄不容易，古龙不相信奇遇，不相信世界会对你那么好，你必须有一段枯燥艰难的日子，胸怀大志却又平凡卑微，忍受着雨雪风霜冰雹雷电，慢慢的你习惯了孤独，学会了沉默，把事情放在心里。

你对着墙壁推了一刀又一刀，无数次的枯燥重复，这世界

FM 95.4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长江夜话，今天晚上在大江东区板块，我们聊到的是古龙的英雄和金庸的英雄有何不同。说到很多观点呢，可能不一定会得到你的承认，但是我觉得无论是金庸还是古龙，都是武侠小说的登峰造极式的人物。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长江夜话，一首歌曲之后我们来分享一篇美文。

悠悠碧空，皎皎阳光，一场悄无声息的春雪，挥别二月的春风初度，带进笼罩心头的阴云，映出人间的至纯至真。

三月里，弱柳拂烟，暖风微醺，陌上留下一道道车辙和一串串脚印，这是时光最美的赠予。洁白的雪地里，人们走出了那份清新浪漫的诗行。三月里，枯木逢春，点石成金，一次与雪花清新的相遇，忘记烦忧，逐渐释怀。放下许多杂乱和执念，星空好像不再荒芜，阳光般的微笑轻点心湖。三月里，雪润泽了春的瑟缩，此刻好像再多的言语也无法描摹活力四射的春光。万物复苏的三月，带着满腔的热忱，拥抱着熙攘的世界，向前而歌。

这里是 FM 95.4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22点到23点，陪你入眠的长江夜话，我是长江夜话的主持人大海。已经是

长江夜话的主持人大海。已经是22:58，非常感谢大家陪伴收听，夜深了。

香成匠心，75载酿光阴，203口明清窖池唤醒岁月，39运顺应天时，国家地理标志认证，非遗技艺代代传承，6万平米生态九城。

0: 徽酒五粮油，好运酒，运酒集团诚邀共饮天地精 华。微醺热线晚先生186559-1211。
1: 当夜色褪去浮华，让我们带着平和简单的心情，一起进入宁静而温暖的梦乡。954生活故事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17.5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清晨5:30，让我们随城市上空的第一缕朝阳，聆听故事，感悟生活，感悟生活。听众朋友，祝您晚安。

0: 鞍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马鞍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马鞍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马鞍山广播电视台调频95.4兆赫生活故事广播，
1: 马鞍山广播电视台调频95.4兆赫生活故事广播，
0: 听众朋友早上好。95.4生活故事广播每天清晨5:30开始，晚间23:00结束，全天播音17小时30分钟。95.4生活故事广播采用高保真传输发射设备，为您提供高品质的听觉空间。人间万象，世情百态，尽在95.4生活故事广播。马鞍山广播电视台调频95.4兆赫生活故事广播，
1: 马鞍山广播电视台调频95.4兆赫生活故事广播，
0: 听众朋友早上好。95.4生活故事广播每天清晨5:30开始，晚间23:00结束，全天播音17小时三。

0: 拂过脸庞的微风，划过指尖的流水，
1: 回旋耳机
0: 的声音，穿行都市的人潮，寂寞或沸腾，都是生活与故事的弦外之音。啦啦啦啦 FM 95.4，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
2: 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喝咖啡，一个人旅行，一个人去品味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每个人都有一首属于自己的歌，不是因为歌的旋律有多动听，或歌词写得多美，而是因为这首歌在唱着你的故事。一句话，一首歌，一段故事，一个人。
3: 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954音乐秀。

滴滴醇香成匠心，75载酿光阴，203口明清窖池唤醒岁月，39运顺应天时，国家地理标志认证，非遗技艺代代传承，6万平米生态九城，年产8000吨浓香佳酿，安徽老字号徽酒5连冠，喝运酒，好运酒，运酒集团诚邀共饮天地精华。微信热线：王先生18655591211。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宝安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宝安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宝安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
2: 我要起床了，新的一天要加油。现在是早上6点，我是金四，各位小萌宝，我叫林子谦。

0: 人生旅途，四季仍然，我们陪你一起数遍生命的公路牌。 FM 95.4 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
1: 早安。
2: Hello， 早安。
3: 早上好，快点起床啦。
2: 早上好。
1: 早上好。
4: 早安城市，早安生活，早安这全新的一天。 FM 95.4 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954音乐秀。

0: 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1: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0: 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黑龙江，听种植能手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
0: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继续下跌，通胀预期上升。
1: 巴拿马发生强震，首都震感明显，巴拿马运河运营暂未受到影响。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

0: 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2: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

0: 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4: 县区的发展呢，是关系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呢，不同县区的财力呢，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啊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呢对一些呢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它的财力支持，那么来保障啊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了地方的经济建设。
3: 此外，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李旭红表示，
4: 各地呢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这个发行节奏，并且呢畅通啊我们的这个国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务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进一步发挥呢积极财政政策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
0: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超过7380亿元。

0: 如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 1.07 亿人次，同比增长 5.6%。 江苏常熟瞄准青年客群，串联虞山雄鹰线徒步、古城漫游、园林夜游和国潮市集。常熟市虞山风景区相关负责人陈丽介绍，
1: 活动汇聚飞天遨鱼光影巡游、国风主题市集，全方位的丰富游客游玩。

0: 行体验。
1: 此外，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河南新密加快整合资源，打造伏羲文化核心体验区、运动休闲带，推出户外运动项目区。与此同时，今年国庆假期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 298.3 万人次，数字展陈、 VR、 AR 体验、 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 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
2: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昨天在重庆举行，全国各地正式开启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缴费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 13.3 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5月底，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 95%。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扩大参保是全民医保的基石，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优化医保筹资机制，提升医保保障水平。
4: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三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 1.81 倍。
3: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三年的医疗保险体制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黄华波明确，要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4: 持续优化线上线下参保办理渠道，健全以网通办、一站式零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打通参保登记、信息变更等业务办理的堵点和难点，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5: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在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哲家坪镇快递驿站，货架上整齐摆放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村民穆延强说，
7: 前买快递总是要靠别人捎，现在比较方便吧，网上订单一付有2-3天就到了，自己取得可方便的。
6: 中西部17个试点县、2939个建制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助力构建优化资源配置、畅通产销关系的现代流通体系。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8: 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田野之上，割晒机来回穿梭作业，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种植能手们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总台记者王海桥报道。
9: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了水稻长势。
10: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人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9: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

0: 2018年到2020年间，王厚伟将原先每块一两亩的小池子修正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菜机有了用武之地。
1: 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厚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2: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啊，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3: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订的。

0: 是王宏伟仅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1: 为什么你这个卖比别人贵呢？
2: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0: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2: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应急管理部、财政部。

0: 中。
1: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3.02 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 1.92 亿吨，同比分别增长 24.6%、 5.0%， 呈现客货两旺的良好态势。
0: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2021年底通车后，截至昨天，累计发送旅客已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北起昆明、南抵万象的通道，持续为沿线区域发展赋能蓄力。
1: 记者昨天从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了解到，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近日从福建厦门起航，赴南太平洋执行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这也是蛟龙号首次在南太平洋开展调查作业。本航段还将邀请南太平洋岛国有关科学家参航，进一步深化中外海洋领域学术交流与技术协作。
0: 今天凌晨3点27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密歇根大学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9月的 48.1 跌到 46.3， 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9月的 4.6% 上升到 4.7%， 长期通胀预期也从 3.4% 上升到 3.5%， 均达到5月以来最高水平。调查指出，由于生活成本上涨，消费者不满情绪持续加深，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信心急剧下降。美国消费者普遍认为，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此外，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自美以对伊朗开战以来，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约 70%， 柴油价格上涨加重了美国农民和卡车司机的成本压力。
1: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

0: 管理局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发生强震后，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运河方面已启动应急运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俄罗斯国防部9号发布战报，

0: 追加供应柴油。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实施惩罚措施。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9号在土库曼斯坦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在过境运输、能源、科技、环境保护、旅游及文化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佩泽西奇扬是首次受邀出席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
1: 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发表声明称，美方正在制裁国际刑事法院。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
1: 美国白宫9号公布的信息显示，美总统特朗普7号签署备忘录，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有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库克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并就是否构成解除其职务的理由提出建议。2025年，特朗普就曾以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宣布解除库克职务，但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发布裁决，驳回联邦政府要求在诉讼期间解除库克职务的请求。
0: 日本厚生劳动省9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超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数据还显示，仅这一周，日本全国有937所保育园、幼儿园、中小学因流感全校或部分年级班级停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马鞍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马鞍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马鞍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
1: 快起床啦！
2: 吃早饭了吗？要吃宝宝，现在是上午7点。我是杰克布斯公益小萌宝，我叫朱佳宁。
3: 阅尽人间繁华，我去读爱这一种声音。FM95.4，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只为有故事的。

时间来到了周六早晨的7:05，问候到此刻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好朋友，早上好，周末愉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欢迎您收听 FM92.8 马鞍山交通音乐广播和 FM95.4 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爱听子琪，好运来袭，我是每周一到周六。

0: 醒的那一刻会特别紧张刺激，但是在你赶上的那一刻，你会觉得啊，真好，有一种全勤奖失而复得的感觉。看到往事已归零分享的车内图片，目前车里是18度。昨天有一位听众讲，他都是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开热风，每天下班回家的时候开冷风。还有梦幻的留言，车内温度20，有可能他停地下车库，您停户外。这个温度还是比较舒适的，20度如果开炙热的话有点太热了。问候到早起的白雪和全年无休的往事已归零，辛苦。景区人是比较忙碌的。虽然不知道您具体的岗位啊，但是我想每一个人更加了解马鞍山，可能都有你的一份功劳。看到有一位网友留言，这个周六长得好奇怪，居然还要上班，假周六。这个周六是我们之前借到的假啊，现在还回去。早间节目刚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今天我们在电波当中聊到的话题是，你人生做的第一道菜是什么？还记得曾经刚刚下厨的时候，你做给谁吃，成功了还是翻车了？现在每每看到早高峰群里分享的各种美食，都惊叹大家的厨艺。所以欢迎你在评论区晒一晒你的厨艺初体验。人生做的第一道菜，我们会在观点冒泡的板块当中一起来关注。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听特别企划。
1: 1956至2026，七至风华，刚柔相济，我们的马鞍山。马鞍山市新闻传媒中心特别策划，与城市同行。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与城市同行，请您收听第一篇章创业之路第三篇。这是马鞍山自立自强的工业崛起年代，在新中国钢铁工业空白待补，轨道装备完全依赖进口的关键时期，马鞍山勇担国家使命，落地全国首个车轮轮毂生产基地，填补国内工业技术空白。这一阶段的讲述人是深耕钢铁工艺的技术开拓者，攻坚核心设备的建厂先驱，坚守生产一线的工业带头人，助力国家重工自立的实干先行者。他们以技术突破破局卡脖子难题，以精益求精的匠心铸就

0: 啊，就这样的。他没讲的嘛，有什么条件，也没什么牢骚，我们就是有个劲头，我们就是一定要把这事儿干成。
1: 这些泛黄的影像定格了那个火红的年代。厂房里奔涌的不仅是钢花，更是第一代建设者沸腾的热血。缩紧手中这些简报，承载的不仅是新闻，更是父辈们用青春浇筑的工业脊梁。
0: 北京冶金世界总院呢，他也派人到苏联去看过，然后就凭着这个印象，那工人和设计人呢就在一块儿。那冷厂的工人呢，有的工人和那个总院呢同着这个同吃同住，这个产生莫逆之交啊。
1: 时代的车轮从未停歇，从改革开放的春风到风驰电掣的高铁时代，马钢的轮子不仅跟上了中国速度，更驱动了时代巨变。如今在智能机械手的精密操作下，一块块钢坯被赋予新的生命。
0: 高手里的要求

每次听特别策划的时候总想吃块蛋糕，马上要到马鞍山的生日了，所以如果你这两天想吃蛋糕，你忍一忍啊，忍到小马过生日的时候为咱生活的这座城市庆生，然后买一个蛋糕。一座有故事的城市总有一群有故事的人，是一代又一代马鞍山人的故事里，这些故事当中也许就有你的影子。所以大家在早间的广播里听到了与城市同行，也是和自己重逢。从10月8号开始，会在马鞍山市新闻传媒中心各平台和我们正式见面，在可触可感的城市记忆当中，能够找到属于自己和这座城市的共鸣。从英刚力士、筚路蓝缕的创业之路，到改革开放、多元蝶变的奋进之路，再到高质量发展、幸福生活的幸福之路，总共呢有30组同行者。有曾与毛主席握手的9号高炉工人，有揭开林家滩面纱的考古人，也有返乡创业的科技新锐，也有因宁马线开通过上了同城生活的普通市民。一个个物件，一段段场景，引出一个人和一座城市最真实的记忆。与城市同行怎么看呢？除了广播里听之外，您还可以打开白菜心客户端，进入与城市同行专题，看视频、读故事、赏图集，关注马鞍山发布微信公众号和望天门微信公众号，每日午后和傍晚图文视频温暖相伴，刷马上新闻视频号、抖音号和微博，参与与城市同行话题留言互动，分享你的城市故事。在这种互动的话题里，就想问问大家，你是哪一年来的马鞍山？应该记得很清楚吧？如果让我们聊和马鞍山的故事，好像早高峰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啊，都显得太短了，因为你在这里也许生活了几十年。所以回忆一下你是哪一年来的，应该能想起来啊。除了刚才说的刷视频看微博之外，还可以翻阅马鞍山日报，收看马鞍山广播电视台马鞍山新闻联播，收听马鞍山综合广播 FM105.1， 也可以收听我们 FM92.8 马鞍山交通音乐广播，感受纸端屏上电波里的城市记忆。7089说81年咕咕落地，爱喝酒的老头说我是70年代来马鞍山的。我们之前有采访的一位书记，他跟我是老乡，但是呢他出生和成长都在马鞍山，他的父辈在老家黄山。早上好，刚说完就看到了胡书记的留言哈。所以在这座城市有很多新马鞍山人，有时候打车会碰到东北的师傅，一口东北的口音，虽然在马鞍山生活了很久，他的声音里依然有他家乡的味道。

10月12号，马鞍山就要过生日了。70年，城市和人彼此成就，新时代，人和城市继续同行。你可能会在这些故事里听到自己曾经的同事，或者听到自己现在的朋友，你可能也会听到和他一样哈奋斗的你的身影。我们先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留言，永远说12年来的，来之前没听说过马鞍山，还百度查的这个城市，我是徐州的。有一个人和你一样，在来马鞍山之前用百度查了一下，这个人呢，他现在在做节目，你应该知道。但是我有听说过马鞍山，我来的要稍微晚一些，只是皖南可能对马鞍山的印象不是特别深刻，只知道车牌号是皖 E。徐州，徐州好啊，徐州在很多人心目当中都是美食之城，现在好多人旅游去徐州，周末好多的景点和大家推荐的那种小饭店小餐馆几乎是爆满的，所以我都不敢轻易去徐州，一直想做好旅行攻略再出发。旭日东升说，我是在南京出生的，父母从南京支援建设马鞍山，就在马鞍山生活了，那和在家里还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对吧？

上是刷新南京的消息，刷完之后特别想放在节目的本地资讯里播，我又怕不合适，所以我每次都把南京发布的一些消息拿过来。如果是大家比较感兴趣的，南京什么景点免费了，有什么优惠活动了，我总是悄摸摸的哈，就在节目里播出去了。希望我们也不错过这一波优惠。有网友问马鞍山是在江苏吗？在江苏隔壁呀，安徽。稍后的时间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在广告之后会刷新到平台上的互动话题。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还记得人生做的第一道菜吗？看看谁的第一次做菜最离谱也最温暖。有一位抖音网友讲，第一次做菜放了8个鸡蛋，出锅的时候呢，那个菜跟石头一样硬。从小就知道给自己补充营养，我到现在家里都还没吃上8个鸡蛋啊。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马上听听上来参与到实时的留言互动当中。欢迎各位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锁定 FM92.8 马鞍山交通音乐广播和 FM95.4 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畅行早高峰，我们待会儿聊。

0: 自豪徽酒五连冠，喝运酒好运酒，运酒集团诚邀共饮天地精华。微醺热线晚先生18655591211。
1: FM 92.8行车私家定制，马鞍山交通音乐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 守好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在路上用声音作画，在耳边感受朝夕的繁华，
4: 在手中打开马上听听。
5: 互动我有，
4: 马上听听，马上听听，互动我有。
6: FM 105.1 ，FM 92.8 ，FM 95.4，三频率融媒整合，以视听交互服务为核心，不断拓展视听内容和用户服务，
7: 全方位互动升级。
8: 我听节目怎么给主持人互动留言呢？
9: 微信公众号关注
4: 马上听听，
9: 点击下方留言框直接留言发送，主播就会看到你的信息。
10: 开车出门想了解实时的高速路况该怎么做呢？
9: 微信公众号关注
4: 马上听听，
9: 回复路况立刻知晓最新路况。
11: 我想网络收听节目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9: 微信公众号关注
4: 马上听听，
9: 点击右下角畅听广播三频率随心听。
12: 民生互助、
10: 交通路况、
12: 天气预报、
10: 旅游音乐、
12: 美味共享、
10: 房产装修、
12: 汽车养护、
10: 近期活动，
4: 在马鞍山你想知道的我们每天新鲜推送，节目互动实时掌握。
13: 我要关注
6: 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一栏搜索
2: 马上听听，
6: 点上关注，让我们成为你的广播最佳伴侣，成为你生活的好帮手。
4: 您还可以关注同步视频号，新鲜短视频每天为您呈现。
2: 马上听听，
13: 乐享乐听乐互动，
9: 正等你来了。
4: 马上听听，马上听听哦。
14: 宝贝，你们家有几口人啊？
15: 有几个手机就有几口人。
14: 那你家有几个手机？
15: 一人一个，就我没有。有的时候他们都跟手机玩，都不陪我玩。
16: 哎呀，这个题好难呀，你会吗？
17: 我也不会，但是手机会啊。妈妈跟我说过，不懂的题就是查手机，手机上都有答案。
18: 亲爱的，周末出来聚聚啊，把孩子带着。
19: 带着孩子多闹腾啊，都不能好好聊天了。
18: 这个简单，扔一部手机给他，保准不来烦你。
1: 数字化的时代，手机是很多家长最亲密的伙伴，也是陪伴孩子最便捷的替代品。但真正的陪伴是心灵的交流，是情感的传递，是温暖的拥抱，是不可替代的温度。孩子的成长稍纵即逝，请放下手机，用心陪伴。心陪伴
20: 妈，跟你讲多少次了，转发点这个这个哦，哎，别发，这个明明是诈骗。
21: 哎哎，
20: 怎么天天什么都往群里发呀？
22: 哎呦爸，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水电费微信支付宝都可以交呀。
23: 你先点12306里面查询车票。哎呀呀，晚上回家我给你买吧。我妈叫了多少回了还是记不住。
24: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以待。
20: 宝贝，看妈妈，鸭
15: 鸭
20: 鸭子
15: 鸭子
20: 鸭子
15: 鸭鸭子，
20: 对对，鸭子。
21: 2000年9月9日。天气晴，今天我儿子学会说鸭子了。
15: 鸭鸭子。
1: 每天清晨老三样，闹钟叫你起床，早餐补充能量，还有交通928陪你在路上。
7: Let's go！
4: 资讯服务一起聆听，欢乐。

0: 驰，一路畅行，让生活有温度，更有态度。
1: 穿越每一条道路，见证每一次改变，
0: 迎接每一缕朝阳，聆听每一声问候。
2: 早上好，
3: 早。
1: 主播子琪陪你开心上班路 FM 九十二点八，蹒跚交通音乐广播，畅行早高峰。

今天周六，周六的早高峰旋律让它更嗨一点。半点广告之后，欢迎您收听 FM 92.8马鞍山交通音乐广播和 FM 95.4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爱听子琪，好运来袭，我是每周一到周六都陪你早起的子琪。各位早安。

广告之后，我们先来关注今天的天气。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的9月初一。今天白天到夜里全是晴转多云，偏东风三级。今天最高气温27度，明晨的最低气温16到17度。明天白天到夜里全是多云转晴。今天的水电气供应是正常的，您可以放心使用。今天你有洋葱式穿衣吗？昨天早上我直播的时候提醒大家一定要多穿外套，多穿厚一点的衣服。当时我还觉得坐在直播室很温暖，因为我早上穿了件毛衣。然后昨天下午帮同事代班，我一出门啊，在马鞍山被热得一身汗。所以这个天气，毛衣外套加绒卫衣穿的时候要慎重一点。咱就属于早上和晚上像是冬天，然后呢中午啊，昨天有人讲秋老虎回来了，感觉又回到了夏天的温度。所以洋葱式穿衣法，一件一件一件的往上加。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路况。本台22号路况记者报道，在和县的溧阳中路小石口路段，道路正在施工作业，占据了由西往东靠右侧的一股半车道，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感谢本台22号路况记者。行车路上，如果您有新的路况，可以和我们一起分享。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2332928 2334928，您可以进行线上报道。看到微信平台上纷繁世界说，子琪，我准备10月12号买个蛋糕给马鞍山庆生，那还讲什么一起。真的不是因为我想吃蛋糕啊，真的不是因为现在我的嘴里正在下雨，就是想给马鞍山过生日啊。看到童林的留言，大家来倒一倒啊。童林问，今天周六大家还上班吗？从互动留言来看，很多老朋友是上班的。童林说周六上班，对，补上周的班。上周放假我上什么班？那你这周末也没上班，这周末不上班我上什么班？那我下节目先去吃一碗海参炒面，我在马鞍山找找哪家老板叫海参。还有清风说，今天的歌曲都很嗨，感谢很嗨的歌曲啊，让你时隔半个多月留下了这条留言。稍后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观点冒泡，看看各位好朋友做的人生

是鸡蛋糕。夏丽说，以前生活条件苦，家里养了鸡鸭鹅，禽蛋多，鸡蛋的各种做法都已体验过，导致现在不爱吃鸡蛋。还记得有一年夏天，家里还没有冰箱，鸡蛋都自己长眼睛了。小鸡说，我出来了哦。但是鸡蛋真的是好东西，不说它的营养价值，就说它的做法，对吧？鸡蛋羹、炒鸡蛋、荷包蛋，它有各种做法，水煮蛋。

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朋友。徐斌说，子琪你好，我记得人生做的第一道菜是小时候的早餐，炒的咸缸豆，他打的字儿是缸啊，水缸的缸。我得先解释一下，简单快捷，不用放任何调料，热锅放点菜籽油翻炒一下即可。那你回想一下，你觉得难度也挺大的，因为这类的食物必须得做得特别熟。还有磊说，西红柿炒鸡蛋，对于中国人来讲，很多人在成为厨神的道路上都做过这一道菜，番茄炒鸡蛋。枫叶丹说，鸡蛋还可以做茶叶蛋，做卤蛋，是吧，它可以出现在很多的地方。纯白的浪漫，C 说，炒糊的鸡蛋，块状的土豆丝，没味道的汤，缺黑的肉丝。缺黑的肉丝。你知道好多我们的那种土话方言都老有感觉了。

的还是早哈、下一次我们聊天聊到广告前的最后一秒，我们一般呢会在半年广告和整点广告前送一些好听的歌曲，让大家能够听着歌，然后呢听一小段广告，再回到节目。

0: 手都挺猛的。有网友说，鸡蛋就是最夯的食物，没有之一，又能补充蛋白质，也很有营养，而且价格还不会特别贵。
1: 当我爱你爱到老，爱情就是要这样的，再幸福美好。
0: 回忆起人生的第一道菜啊，都觉得当时还挺不容易的。这都是我们的来时路。
1: 让我知道，我知道，都知道。
0: 清风说，子琪申请加班吧，听不够，真的听不够。我才不相信呢，我申请加班之后，你到点你也去上班了，你还能留下听我节目，我马上就把这条留言删了啊。我趁我们主任还没看见。啊，原来正在收听早上好多冰三分糖，他说小朋友早上要执勤，7:30前要到，旋律一响起他着急了。怪我今天音乐放早了，今天我们进音乐的时间可能在7:25，还不到7:30。小朋友一听到半年广告了，心里想完了，迟到了。夏丽说，有个小窍门，吃的莲蓬子的莲蓬头别扔，晒干煮茶叶蛋放进去特别香。我记得很早之前您和我们分享过，大家下次煮茶叶蛋的时候可以试一下，家里有没有莲蓬子吃过之后的那个莲蓬头。看到陈海平的留言，他说对于我们小时候在农村长大的孩子来说，还真的记不清第一道菜做的是什么，只记得那个时候小学每天放学到家，我和哥哥分配好，他在灶台上炒菜，我在灶台下烧火，或者是我在炒菜他在烧火，也就是现在所谓的大锅灶。那个时候不像现在菜的选项那么多，都是很简单，吃上个蒸鸡蛋都很幸福，因为妈妈还想着卖钱。那个时候做饭最大的乐趣是在锅灶台下烤山芋、烤玉米，反正能在火里烧的都烤。现在回忆一下，觉得那个时候物质条件没有那么好，但是精神世界总是那么欢乐啊。能够回想起天真烂漫，又需要早早的成熟起来，承担起家庭的一部分责任，那一段时间。

0: 既然今天聊吃的，早上记得对自己好一点，吃顿美味的早餐。不知道那位爱吃大排面的朋友啊，今天早上有没有让今天成为有排面的一天？稍后时间我们要关注今天的本地资讯，来刷新到更多的本地消息。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带来第一声问候，
2: 早安马鞍山，一起关注本地资讯。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本地资讯。昨天刷到一条消息，安徽局地中到大雨，新一轮冷空气将抵达。根据安徽气象的预报，14号之前全省以晴转多云天气为主，15号到17号我省有一次降水过程，其中16到17，也就是周五周六，江北阴天有小雨，局部中到大雨。那要到下周了，15号之前全省最高气温普遍24到27度，受冷空气影响，16到17号我省气温略有下降。那马鞍山的温度呢，我们也来看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总体还是很不错的。气象预报显示到了本周到了下周四可能会下雨，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8度，这个时候再下雨就是一场秋雨一场寒了。每次我们都讲秋天很短暂，春天也很短暂，只有夏天和冬天是很漫长的，但是今年马鞍山的秋天给人的感觉还是比较舒缓的，不会让我们觉得转瞬即逝啊。刷新到天气方面的消息，提醒各位好朋友，早间出门一定要记得多穿点衣服，尤其是穿外套，暂时少穿毛衣和毛呢类的衣服。就在刚才半点广告期间，抖音直播间收到了一位网友的留言，他说马鞍山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呢？马鞍山呢，就是一个去了都不知道去哪玩的城市，一个旅游都找不到理由的地方。这一句话听完心里就有点难受了，好在我爱刷新闻，昨天我刷到了马上新闻的一条视频，在微信平台上做了一路关键词和您分享一下。

在这条视频里的身份呢是游客，他就列举了几个他觉得马鞍山很好的地方。首先他从扬州出发来马鞍山，不堵车，对吧？国庆出门你最怕的是堵车，那不堵

尔停车，价格远远不止4块。所以扬州游客安利完马鞍山之后，我想会给同样是外地的一些朋友啊一些小小的启发。发送数字

有哪些选派形式？在选派形式上，鼓励以组团式形式选教师以及教育管理人员。它里面安徽的人数总共是238人。可以看芒一山发布的这条公众号。

跑错路口了，但是发现了新事物。欧尚大润发的西南角多了美食打卡点，是雨山东路站出来那个地方，对不对？我有看到朋友圈的一些摊主分享，他们从其他的地方搬到了这里，有机会去打卡尝试一下啊。稍后我们会播放今天小城故事的歌曲，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直接进入到音乐了。这是来自风轻云淡的点播，他说想听这首歌，这首歌是他满满的青春回忆，喜欢听林志颖歌曲的朋友，来这首《野菊花》送给你。

0: 这首歌熟悉的旋律一出来，勾起了很多人的回忆，有不止一位朋友在平台上留言说关了吧。还记得我们昨天在早高峰节目里分享了，有位朋友刚刚经历了3年的恋爱，彼此说了再见，他突然发现哈、啊，听了这首歌之后整个人更难受了，所以呢考虑到很多朋友的心情，我们就想听一部分旋律，也感谢风轻云淡的点播。很快我们又会进入整点的信息广告。我们今天在电波里聊到的互动话题是人生的第一道菜，早上啊聊聊让人快乐的美食，听一听让人感觉很嗨的音乐可能会好一些。我没有听过这首歌，但是我一打开旋律我想哭。我觉得在收音机前的你可能和我一样，那刚刚分手的这位朋友有可能也已经哭了，非常的抱歉。稍后的时间在整点信息广告之后，我们会继续刷新到微博上的更多消息，还有今天的相信科学绝不听说。我们尽量这几天听一些让人能够开心起来的歌曲哈。看到有朋友说哭出来吧发泄，大早上的人家还要上班，他还要面对他工作的很多事情啊。
1: 热似一般跑白天到晚上，直到我看见天空变微亮。
0: 听到这样的背景音乐之后一下子就好了。欢迎各位继续收听928和954，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电波当中，待会儿再见。
2: 滴滴醇香成匠心，75载酿光阴，203口明清窖池唤醒岁月，39运顺应天时，国家地理标志认证，非遗技艺代代传承，6万平米生态九城，年产8000吨浓香佳酿，安徽老字号徽酒5连冠，喝运酒好运酒，运酒集团诚邀共饮天地精华。微醺热线晚先生186559-1211。
3: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